0: 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这句话什么意思？金英仔冷知识，住四楼，上下一次只爬了六层楼。
1: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
0: 我不知道，我们进个整点，再见。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5: FM 96.9，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好，我是塞纳。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听众啊，
0: 怎么了？
1: 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大家就是因为可能是就王晶都怪你，
0: 怪我，
1: 就是因为王晶在节目里面乱发脾气的原因，所以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听众吧跟我们纠正一些内容的时候，他们都小心翼翼的。
0: 哦，
1: 你不要老，
0: 这是应该的、啊。
1: 你不要老是去说听众了咯。
0: 我没有说他们，我对他们都很好，很温柔啊。
1: 王晶老是说听众，我都听说过一些。刚刚有个听众说：“娜娜，你今天没有读雕尾啊？白茶的那个工艺叫尾雕，这都读烦了，纯属职业毛病哈，没有其他的意思哈。”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息，你们听啊、哦，我今天我给他回的，因为我发现我们公众号现在是可以回语音的，我就现在就、
0: 哦、
1: 我现在就乱回一些。
0: 哦。
1: 因为刚放音乐的时候，
0: 因为我们有一些主持人就是很喜欢对听众在那边就是施一些就是温柔的发火的攻势。
1: 对呀、啊，
0: 就是发
1: 腻
0: 啊，发嗲。
1: 怎么说话呢？你这人我就是不喜欢。
0: 不是
1: 发
0: 腻吗？
1: 蛮腻
0: 的呀。
1: 我没有
0: 发腻啊。腻了，腻了。
1: 我要是发腻，我是这样的。
0: 你听我
1: 腻。我也很想腻，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哎，我觉得这些歌词很好改。
0: 好了，别念别念。
1: 好，我读错了，那我现在就跟大家道歉，还不行吗？
0: 你现在道歉就是再给大家复读100遍，就像我们昨天那个老师一样。
1: 有那么多遍呢？好好，那个什么，就是我跟大家纠正一下，不好意思啊，因为前段就是之前可能是，这谁写的稿子啊？把这个尾跟雕这两个字写这么密集，我以为是雕尾嘞。
0: 那把他们分开可能会读出更大的问题吧。
1: 尾雕尾雕。来，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在那个给大家选了一款白茶嘛？
0: 对，
1: 这款白茶是来自于福鼎核心的产区，它的级别是一级品级，
0: 一级茶。
1: 然后呢，它采用的是这个地道的雕尾啊，对不起，尾雕工艺，这次是对不起，我重新再说一遍啊，他用到的是地道的尾雕工艺。然后刚刚那个听众跟我说，他说你说错了啦，因为我应该他是从事这个制茶行业的吧？完了之后呢，我说好，对不起，对不起，好，我就顺便的发了一下尼亚萨，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什么叫做那个尾雕工艺，他就是说。它是非常重要的红茶白茶的一个就是制作的工艺，然后它是比较这个自然的这种工艺，
0: 对对对，
1: 不揉不炒，全程自然尾雕，好吧。然后它，所以它茶叶本身的这个物质慢慢转化，它是一个物理过程，然后最大的程度的保留了这个茶叶的天然活性跟营养。然后这款茶的话呢，是2018年的优质的茶料，
0: 就是目前是8年的陈茶。
1: 我们都知道白茶是越陈越香嘛，它足足沉淀了8年，然后精准把控了温度湿度，把白茶的这个香气全部都养出来了。而且它茶条很匀称，茶毫银白，茶毫银白，哦，这四个字没读错啊，他对我要命。光看是茶，就是它质感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做的是散。茶就茶叶非常，对不起，是芽叶非常的完整，银毫非常分明，不像是茶饼那样就是压实了看不清原料啊。
0: 就是它泡出来的那个茶汤也非常的清澈。
1: 对，冲泡也非常简单，5到7克的白茶，加入一点陈皮，因为陈皮毕竟是送给大家的嘛，对吧？手泡10到15秒出汤，然后那个茶汤是非常的通透油亮的。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它还支持冷热双泡，就是说你夏天冷泡的话，就清甜回甘感更强，
0: 对对对，
1: 秋冬季节可以热泡，因为白茶这个东西比较就是温和吧，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喝的嘛。
0: 不要以为说我们那个陈皮送大家也是不值钱的东西哦，
1: 就是、送
0: 的是那个陈皮是很好的陈皮，
1: 十年新会陈皮，但是也就这个阶段送啊。如果是不管是大家是自己用还是去送礼的话，就非常体面。两罐一斤重，
0: 这一套你买回来送礼，就是两个大箱子。
1: 我觉得可以分给两拨人送。
0: 好，你说分，你说
1: 茶送一拨，陈皮可以
0: 陈皮送别人，
1: 对。
0: 哇，你这个人厉害！
1: 因为它其实包装很好，它那个陈皮的话也是那种玻璃罐的包装。
0: 就未来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有些人就是不小心收到陈皮，想说他不会在那边买的送的陈皮，然后送我包。
1: 不，别，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啊。这个反正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一斤的这个
0: 一斤的茶送半斤的陈皮，
1: 一斤的8年的白茶，然后送半斤的10年的陈皮。我说清楚了没有啊？我如果说不清楚，听王晶的。
0: 清楚，清楚，清楚，非常清楚。
1: 对，然后整个的是598块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喜欢喝茶的朋友我觉得可以赶紧下手啊。
1: 好吧，输入白茶两个字。
0: 有听众说笑死，原来是你读错了，你昨天就读错了。

0: 错了，我当时在想说，那个雕尾还需要工艺吗？自己雕尾不就雕尾了吗？
1: 等下，我给他发个语音啊，什么意思啊你？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现在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好，发完了，好，以后
0: 发完了你啊是吧？
1: 对，以后如果是有人挑出我的错误的话，我基本上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回复，
0: 哦，好，
1: 好不好？那个秦芳芳，
0: 他们说嘎不要回好多，
1: 说说白茶两个字啊，别说错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过来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居家锻炼，就大家在家里有没有什么锻炼的方式？
1: 有一个朋友他说，现在的人就是闲的，你实在没事干，你去翻两亩地。我跟你咱说话实话实说，
0: 请问。去哪儿搞两亩地给他翻呢？
1: 我要是有两亩地的话，我还跟这儿做节目，
0: 可以随便翻是吧？出去就翻地。
1: 他说既锻炼了身体，又收获了粮食，根本没有地可翻。
0: 你要得有地方种，有地方让你去翻。
1: 对啊，或者大家有没有那个地可以给我翻一翻
0: 一？你是有多少可以分给大家？大家
1: 不过有一个那个，就是因为我妈之前不是也是膝盖受损嘛，然后后来呢就让她做一个膝盖操，有一个那个就是养那个膝盖的那个操，它里面就有一个动作，我妈说真的很想在，很像是在翻地。
0: 什么动作？
1: 就是我忘了，大概也是扭转，然后有一个什么挥起挥的一个动作，
0: 打高尔夫球啊，就是
1: 之类的吧，就是有点相似。还有朋友他说，我每天中午在家都会撸铁。
0: 哦，很多人是在家里撸铁，是不是？就举
1: 举
0: 哑
1: 铃
0: 啊，搞什么的，
1: 就觉得说比较方便嘛。有时间就可以就是。
0: 而且现在好像很流行一种，我不知道它是到底是个有效还是没效的一种健身器材，叫蜻蜓机。
1: 蜻蜓机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让自己趴在地上锻炼的一个机器。
1: 都趴在地上了还要锻炼？
0: 他趴在那个机器上，那机器是放在地上的。
1: 哦、小燕飞，小燕飞是啥？
0: 小燕飞是治腰椎的，但是现在
1: 是点朝天还是天朝底啊？是肚子朝下还是背朝下？我的
0: 肚子朝下。
1: 哦，那不差不多。他们说
0: 不是那种，它是要那个你要动它的，它是一个，应该就是一个健身仪器，健身机器。
1: 哦，有个机器。
0: 对
1: ，OK。还有朋友他说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做抗阻运动，比如说踮脚尖举哑铃，用凯格尔训练器训练等等。然后早上开车上班路上一直在做面部瑜伽，对抗法令纹就特别有效。娜娜，你真的很久没有多的留言了，我不开心，你发个语音哄我一下，我又没说错。读你的内容的，
0: 你有没有读你的留言是有原因的，你看看你之前发了什么，你发了一些什么动物。
1: 有的人喝醉了酒拉着你的手，这个读过了，这个我亲口读的，我确定，我发誓。
0: 对啊，那才6月15号而已，
1: 对啊，
0: 距今为止过了不到十天，
1: 没几天，
0: 有什么值得发语音哄你的？
1: 还有朋友说在家抱娃绝对是好 绝对是好运动，练臂力练腰力，
0: 可是不会变成妈妈手吗？
1: 伤腰吧，对，
0: 因为他的锻炼太局限了，而且保持一个动作不变，
1: 对对对对，是的。还有朋友他说这些年总结的经验来说，要根据自己的目标时间身体状况来定制锻炼计划，还得先定制啊。我觉得就是有空就动弹动弹。哎，你记不记得徐博士
0: 啊，
1: 就他不是一个体育系的一个老师嘛，体育老师，然后他是一个体育博士，完了之后他说你单单记住一句话，我就一直记住他说那句话，他说动就比不动好，就身体
0: 哦，
1: 就但凡你动了一点，你肯定比不动好。那如果对于我来说，一制定计划我就不想搞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是，
0: 你就会觉得说去完成任务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1: 就好累哦，感觉
0: 他们说那叫健腹轮，不是健腹轮，我说的是蜻蜓机。健腹轮谁不知道、啊、
1: 秦芳芳说你突然喊我名字吓一跳，茶也能弹出来链接好不好？好好，秦芳芳你弹得好，弹得妙，弹得呱呱叫。还有朋友他说娜娜子翻地拔草我带你去啊，最近农场好像给猕猴桃套袋了，你
0: 他那边好像有蛮多农活可以做，
1: 好嘞。
0: 你看你自己身上一天到晚表示出一些对农活很向往，然后叫你去你就是今天我好累，今天我没时间，今天好嘞。
1: 好热，
0: 做了干不了一点活。
1: 王金兄听众实锤了。
0: 我刚刚凶了大家吗？凶了什么？
1: 因为你刚说那个，他说笑死，原来是读错了，昨天就读错了，就读那个尾雕工艺。
0: 哦哦哦，
1: 他说雕尾还需要工艺吗？雕尾就自己雕尾啊。然后你好像凶了他。
0: 没有，凶的是刚刚那个健腹轮那个。
1: 还有朋友他说在家运动，我还是要推荐 Switch， 最近用的最多的就是有氧拳击跟健身环大冒险。有氧拳击呢就是先捏一个自己喜欢的教练指导陪练咯，然后健身环大冒险就是开启中二打怪兽拯救世界之路，有氧无氧全面拿捏。最近还在网上买了有氧拳击的抓手柄。哎呦，
0: 浪费钱。
1: 我健身环大冒险其实是可以练到，
0: 多久没用过了？
1: 三年了。要你管啊，要你管啊，什么事都要你管是不？
0: 所以啊，所以他又说什么买了一个什么拳击手柄，我说浪费钱啊，根本用不上，到时候
1: 给大家播一个那个金太阳，来来来，如果是大家有需要为这个15到18，
0: 我们今天是不是改了那个抽奖方式啊，让他们自己去群里抽，
1: 哎，真的，干嘛？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不就提前看了口播稿吗？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给我们省了一些事儿啊。
1: 哦，倒也是。
0: 凶业务员是不是现在是？
1: 业务员改稿子不提前跟我
0: 说了，他昨天跟我讲了，所以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 切，那是好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你别管了，直接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吧，
0: 对对对，
1: 他们在群里面有那个抽奖，正好因为我们截屏就好麻烦的事情，我们要给那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还要这个那个的，
0: 而且他们好像现在就是那个金太阳那边那方面就是表现得很宽松，他有一些听众、他们会跟他联络说可以送你一天的或者什么的、
1: 哦、对对对，
0: 就因为我们送的奖品是三天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针对15到18岁的青少年所推出的一个活动，
1: 对、15到18岁的孩子们如果是已经放暑假了的情况之下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南昌本地的品牌金太阳暑期全封闭研学营，为大家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啊，你想让孩子隔绝电子产品、你想让孩子规范作息，你想让孩子有趣味的研学体验，你想让孩子通过实景的方式来去探索学习，边玩边长知识，独立思考，对吧？然后这样就可以告别居家闲散的日常，提升自我能力，然后15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的这个就是金太阳的暑期研学营的活动、然后我们不是有给大家送出那个价值888元的三天全封闭的体验嘛，就包含食宿的那个三个名额送给大家，然后今天开始的话就送给大家是通过进群抽奖的方式，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就可以进行抽奖，会在群里面抽出三个名额就直接送给大家、完了之后但凡是只要进群的朋友也将会送出一天的体验名额，
0: 对对对，
1: 哇，我也想去参加一些，就是一天住在那儿是不是，
0: 对，包食宿，
1: 好为这个就是
0: 去感受一下，如果是你去参加这种类似那个训练营的活动的话，你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1: 对呀、就是让孩子们
0: 去
1: 体验一下。
0: 超龄了，去不了，不好意思啊。
1: 那样是吧？反正是15到18岁的孩子们，只要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大家、有没有暑假工推荐啊？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几岁的孩子就搞暑假工的事情，输入金太阳三个字，完了之后呢，就是你就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
0: 先
1: 进
0: 群，
1: 对，扫码进群。
0: 如果家里有适龄的青少年的话，就是反正接下来暑假也到了、也可能他们刚刚经历过一个很大的考试，
1: 对啊，
0: 然后可能就会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吧，我觉得在这个金太阳当中可能也会给大家一些这种情绪上的调整，状态上的调整，
1: 对，
0: 比如说学习方法啊，如何学习啊，如何去就对这个电子产品 say no 啊等等。
1: 其实人生吧就是自我提升和有时候开窍，
0: 对，
1: 就是打个响指那一瞬间、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家里面跟家长，你知道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跟家长在家里面的说话那真是三五不对付啊，
0: 就是你固有的模式如果稍微有一次改变也可能
1: 就是
0: 一个很大的变化，
1: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家里面有适龄儿童的话，也不叫儿童，
0: 青少
1: 年吧，
0: 青少年
1: 15到18岁的孩子们输入金太阳这两个字，金太阳几
0: 个
1: 字，
0: 三个字，
1: 哦，几个字还得主持人说呀，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是不是不爱我了？
0: 可以不让主持人说，但是主持人不能说错，不能把三个说两个。
1: 主持人就我们当时我跟李总签合同的时候，李总就说了，他说一定要把几个字说错才给我发工资。哎，你们别管了，
0: 你说李总跟你签的是 N 减一的合同。人家 N 加一，你 N 减一，
1: 李总怎么那么坏啊？直接输入的是"金太阳"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
0: 没错。
1: 然后有任何问题，怎么去抽奖，直接去问群里的工作人员，
0: 问群里的老师们啊，
1: 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0: 在家里锻炼身体，在家里做体育锻炼。
1: 等下，该听众这回听众弄混了吧？
0: 就是李勇，
1: 他们说是去北京参加金太阳的，
0: 不是金太阳在南昌。金太阳在本地，北京是另外一个，北京的适龄的范围更大一些，是8到18岁，然后这个金太阳在南昌的这个是15到18岁，
1: 咱们就这么说吧，
0: 搞清楚，
1: 去北京那属于纯玩团。
0: 金太阳这边是要兼顾一些学习的哦。
1: 他现在懂去金太阳是做犀利了不？15到18岁的孩子们啊，直接发送那个金太阳三个字，抽奖也是在那个群里抽了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我们不在节目里抽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居家锻炼的方法，
0: 对，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家里做一些体育运动呢？
1: 有朋友他说我每天晚上在家里做卷腹，卷腹不是腹卷哈，因为我仔细看一下，他说就是那个推腹啊，推腹是昨天晚上做了400个，今天准备晚上再做500个，那种核心被酸爽撕裂的感觉就很爽。
0: 其实我觉得能够在运动当中体会到这种
1: 爽感
0: 的人就是应该是比较适合运动的、
1: 就是可以，
0: 就你可以在运动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娜娜子，肚子朝上等于平躺，肚子朝下 等于不许生气啊，肚子朝下等于什么？
0: 肚子朝下等于啥？小燕飞是肚子朝下的啦。
1: 肚子朝上朝下不比你们说平躺或什么这个躺那个躺要？
0: 你说通俗易懂啊？
1: 对啊，信达雅呀，家人们。
0: 我们节目有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太过于通俗易懂了。
1: 因为平躺，
0: 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走一些就是高雅的路线，知道不？
1: 好，高雅高雅。然后还有朋友都表示说，他说，他说锻炼身体的目的，如果是减肥呀，还是搏击呀，还是大块头啊，或是力量增长呀？另外，你每周能拿多长时间来锻炼啊？毕竟锻炼是长期坚持才有用的哦。他的意思说，制定锻炼的计划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锻炼就是锻炼，我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我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1: 哦，
0: 就日常我觉得是需要动的，就是如果不运动的话，比如说我这周可能没办法去打球的话，那我就必须得找点其他的事儿。
1: 对，我觉得
0: 让自己动一动，因为不然的话，我就是浑身觉得不舒服啊。
1: 对，小太阳。
0: 小。金太阳，
1: 你们哎，听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哎，我们能不能搞个这个呀？
0: 什么？
1: 暑假让你当一天主播营，跟你们就晓得当主播有多
0: 不是？你敢把口播稿交给他们啊？
1: 哎，管他，
0: 输了是谁承担？
1: 出了什么事哦？他们都是乱来的，是不是？那就不能让他们，你不要不是发小太阳，是金太阳宝宝。
0: 金太阳，
1: 你在想什么？
0: 他们说在家运动揉面呢。
1: 揉面
0: 反而一揉一个不吱声，运动量超级大。
1: 哦，揉面可能会可以锻炼一下你的。
0: 那我必须说，
1: 就是、
0: 揉面真的蛮累的。
1: 大臂这里，对不对？
0: 揉面好累。
1: 哎，我想问一下，王静，你不许笑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是认真的。然后问完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先播吧。我们播完这三个，然后
0: 不是要
1: 问
0: 问题吗？
1: 等会播完这几个啊，我看这几个，一二三。
0: 不是，你不要憋个大招吧你？
1: 哦，那个还没播，算我先问问题吧。嗯、就是肱二头肌是这个吗？
0: 当然是这里啊。
1: 这里是、嗯、那这是
0: 二头，
1: 这是几？
0: 这我不知道是几，我只知道二头。哎，
1: 那三头呢？
0: 我不知道啊。
1: 哦，这是二头，是不是？
0: 我没在健身，
1: 那这就是一头啊？不是，这就是二头啊？不是，那几头啊？我忘记了。算，我们播口播啊。有人问那个，就是豫章雅集的话，大家输入数字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这是一个给大家全新推出的一个亲子套票，因为价格上是比以前我们给大家的单人票的优惠力度是更大的。
1: 对，因为豫章雅集它本身的话，它是属于这种就是云静豫章宴
0: 对
1: 旗下的这么延伸出来的两万平米的体验空间，然后它都是那种古风体验空间。嗯、这个古风体验空间，
0: 其实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玩乐方式
1: 啊，对对对对对，它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它的那种室内的沉浸感很强，
0: 对对对，
1: 因为里面走来走去的也全部都是做好妆造的。
0: 首先你进去之前你要做妆造。
1: 还有 NPC 也有妆造的，然后你进去之后的话，也会有一些那种古代的一些玩乐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投壶啦，啊，比如说什么，
0: 就像你在古代赶集一样，
1: 对，
0: 就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集市的感觉，
1: 对，比如什么漆扇啦、拓印啦之类的，
0: 对，
1: 反正就这次有推出这个亲子套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数字六就可以了。亲子套票，大家去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购买说明啊。来，王，你搞三个走，搞两个吧。好，我们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旅游的事情啊，旅游的线路。
0: 对，
1: 来吧来吧，
0: 这个线路赶紧去，我跟你讲。
1: 对，是真的，那个线路我觉得还是
0: 真的很好。这个去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线路，是一个私家团纯玩五日游。其实基本上它的一个很针对性强的，就是它是针对家庭出行，而且呢，我们一大特点就是两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就不用跟陌生的游客去拼团了。游玩的时间呢，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我觉得这个自由度很高，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小朋友非常有兴趣，甚至很多大人也很有兴趣的，就是行程当中的重头戏就是雨林木像。就带小朋友出游就特别好，
1: 哎，
0: 不用隔着栏杆。
1: 昨天是有一个朋友，他说，
0: 对，他现在就在西双版纳，
1: 他现在就在玩这个，
0: 对，他自己就玩了这个，
1: 就在玩这个项目，
0: 就是不用是那种远远的看看大象啊什么的，丢一个香蕉给他呀，
1: 不
0: 用，就是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走进这个野象谷雨林，然后牵大象散步啊，给他喂水果啊，近距离的拍照啊，还可以当一个小小的铲屎官呐，去清理这个象舍，然后拾捡这个象粪啊。虽然就是塞纳表示了他想去除这个项目不参与，
1: 对对对，我可不可以不参加？
0: 就是让大家去亲身体验照顾大象的一个全过程。
1: 是 是的。
0: 然后一路上还可以去认识各种热带的植物啊、动物啊、昆虫啊等等，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大自然。完了之后呢，还给大家安排这个特色的水果象餐，给孩子们包括大人们留下非常难忘、独一无二的这个雨林体验、
1: 对
0: 雨林回忆。
1: 是
0: 这次呢，吃住安排之后直接拉满舒适度啊，全程入住四钻的雨林轻奢酒店，全屋智能的房间，然后呢安排了水果象餐、原生态的雨林餐，包括傣味的包烧啊、雨林。

0: 烤鱼全部都有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应该都是很爱吃的。然后玩的内容还包括会跟着当地的土著一起去徒步金诺山体验射箭、彩绘野人装，还赠送大家大型演绎新傣秀的观看，然后去打卡这个傣王的这个御花园呐、安静肃穆的总佛寺啊等等等等，都会带大家去。晚上呢还要去这个告庄的星光夜市。
1: 就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
0: 很
1: 丰
0: 富，内容很丰富，而且这个行程听起来就很舒适、不管大家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会天天发团，然后大家想要体验这个独家的雨林木像，拥有这个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行程。
1: 对，你知道吗，有听众可能已经想要参与那个就是暑期主播一日营的活动、他说口播稿读口播稿能出多大事儿？再出多再飘逸还能有零玩纯购物飘逸啊要你管我就对不对，我就是对不对，咱们就是说
0: 我跟你讲，就是事儿不，你别不嫌事儿大，你来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大
1: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新疆的，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的行程的话，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整个的行程是为大家就是是属于这种我们电台给大家定制的这个行程，因为有不同的这个交通方式，所以它价格也不一样。七月十一号十八号出发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7999块钱每个人。七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的行程，5699块钱每个人。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这个打电话的形式也可以占位置啊，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这次行程会带大家穿越独库的北段。就是一天的时间当中体验春夏秋冬四季的风光。完之后呢，还会去到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去打卡新薰衣草花海，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这个环湖的旅拍，所以是非常漂亮的。旅拍也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全程携程三钻酒店，然后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非常的舒服，不将就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这是去往新疆的行程，大家如果有需求可以打电话详细的咨询。
0: 我们还有去到内蒙的行程，也是纯玩双飞五日游，从南昌直飞到呼和浩特。这个行程呢在6月份当中啊，6月26号之前出发，每个人是只要3980块的，接下来到7月肯定是不止这个价格的，就是因为进入旅游旺季了嘛。
1: 对，
0: 全程
1: 就是旺季。
0: 对，全程就是刚刚塞纳讲的啊，就是这个玩和购物的那个分配，大家自己去把握
1: 纯玩零购物。
0: 对对对，纯玩零购物，
1: 没有自费，
0: 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核心的景点也是包括呼和浩特啊、西拉木仁草原呐、响沙湾呐、然后乌兰哈达火山呐、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另外尊享的一些超值的赠送的内容也是非常具有地方的特色，包括蓝色的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草原迎宾酒、蒙古的专属牧场等等，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当然了，内蒙古的很多特色的美食，包括宫廷盛宴、扎马宴，让大家去感受草原的风味，特色的住宿也安排了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的酒店。听友目前的专属福利价是每个人3980，两人同行在每个人各减100块。就是6月到8月份其实是每天都会发团的，但是到接下来呢7月份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略有不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拨打电话的方式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进群之后去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1: 是的，然后那个有朋友问陈皮啊，陈皮是送的，宝宝。
0: 对，我们没有在专门卖陈皮，但是我们在白茶当中会给大家送，
1: 对，
0: 一斤白茶送了半斤的陈皮，白茶8年，陈皮10年。
1: 然后总价格是那个，
0: 我跟你讲，
1: 王金说，
0: 我现在在等待
1: 598，对，
0: 598，等我们第一批买白茶的朋友回来给我们反馈。
1: 对，估计明天就有反馈了，直接输入白茶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宝宝，不是陈皮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居家如果是做哪些锻炼的话是比较好的？
0: 就如果不出门，在家里有什么样的一些做体育锻炼的方式吗？
1: 有朋友他说下雨天在家原地指压板慢跑半个小时，微汗，低心率。哦，就心率。
0: 哦，指压板你可以吗？
1: 指压板我可以，我们家有一个圆形的指压板。
0: 哦，你不怕痛哦？
1: 我不要太久。
0: 我一直都觉得说，为什么在那些综艺节目当中，他们踩上指压板会那么痛苦啊？
1: 其实有一些是，就有的时候时间长是蛮痛的，慢跑肯定是比较痛。我姐跟我说，她在她的办公桌下面就放了一个指压板，
0: 哦，
1: 然后她没事就踩踩指压板，然后就是她就上厕所就会
0: 更加一些血液循环，
1: 就她就觉得说有感觉嘛，
0: 哦。
1: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有在说关于那个居家体育锻炼的事情啊，他说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举举哑铃。

0: 哑铃感觉随时随地都可以举一下，完了之后呢第二天也不会有太明显的酸痛感，所以舒适度比较高哦。
1: 嗯，就如果持续锻炼的话一般酸痛感就会比较少了。
0: 益生菌还有吗？目前没有了。
1: 嗯，他们说揉面那个是我同事，我感觉好像是金哥的粉丝。揉面的是你同事，这你都能听得出来？
0: 不是我粉丝，
1: 他只说
0: 不喜欢我，
1: 他只是说了揉面而已，
0: 只喜欢王晶一个人。
1: 说他有那么爱揉面，揉面到身边的朋友尽知。
0: 他肯定是这么说的，他说哦，我非常喜欢王晶，哎，最近呢也是爱上了那个揉面，然后到时候我一定要把我最近喜欢上的这件事情呢告诉我的晶晶仔。是这样子吧？
1: 谁会这样子啊？
0: 有人呢？还有朋友说每天
1: 说又刚好碰到的，我们在节目里聊居家锻炼，嘿，揉面来了。
0: 不是，因为他要告诉你揉面这件事情，不管你聊什么话题，你聊做美食，聊做家务，聊做最近的爱好，
1: 比如说聊一些最近要解决的问题，像昨天的话题，
0: 对，揉面。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爱上揉面，金仔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还眼睛眨巴眨巴，嘴还撅起来。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还有朋友他说每天早上15分钟的金刚功，下午20分钟的古法健身长寿功，百日筑肌快达成了，养生效果很好。
1: 我听到什么什么功，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0: 就觉得说好像他是一个武林高手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因为现在网上就是给大家一些锻炼项目，都是动不动什么功什么功的。
0: 对对对。怎么这么多人问那个什么益生菌呢？益生菌的话，大家输入白茶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得到一个那个链接嘛，你点击到他们的主页看一下还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因为是同一个平台嘛。但是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白茶了啦。
0: 对，然后朋友，西北还有吗？目前
1: 西北好像
0: 没有，
1: 口播稿没有了。
0: 我们目前的几个地方是新疆、内蒙古、新疆、内蒙古、云南、
1: 西双
0: 版
1: 纳
0: 以上，还有北京研学是孩子的独立营啊，8到16岁，
1: 八到十八岁啊，16，8到16。
0: 然后那个以上说到的词全部都是他的关键词，想去哪直接输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啊。
1: 是的，
0: 目前没有西北了，宝宝。
1: 嗯、
0: 然后那个秒杀，跟输入
1: 秒杀
0: 又是干什么？
1: 要杀谁哟？在这里。
0: 你要买什么你就直接说，不知道你要买什么你输入秒杀没有关键词的回复、啊、
1: 对，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居家锻炼的方法，你在家里都是怎么样运动的呢？
0: 对对对，有朋友他说我之前哦会用瑜伽垫跟着帕梅拉一起练，练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妹妹怕没命，
1: 他就觉得好像头晕什么，练几次不敢练了
0: 哦，然后他说最多用那个泡沫轴松松腿部的肌肉，练一些自己用核心用力有把握的动作，就怕练多了反而发力不对，又把自己搞变形了。
1: 你有多大运动量把自己搞变形啊？而且你没锻炼就用泡沫轴，什么意思啊你？
0: 泡沫轴是用来放松的，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嗯，
1: 你有时候多紧张啊你在家里？
0: 对啊，就是按理来说是这个样子啊。
1: 我练一下帕梅拉就头晕。哦，还怕变形。
0: 但是帕梅拉是不是一开就是大家运动一开始的强度不要搞那么大？
1: 对，就是要有个循序渐进。你要知道
0: 要身体适应，
1: 就是要有对自己的判断力。
0: 你知道我就是一开始练那个古法健身操，我是跟着那个视频练嘛。
1: 嗯。
0: 我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最只能练10分钟左右，就那种，然后就那个手表就会报警啊。
1: 哦。
0: 就达到170，然后就会警告我。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身体还没有适应，不要这么大强度。后来就逐渐练，到现在为止可以练到17分钟了。
1: 因为有一些人在锻炼这件事情上，就是真的有那种眼高手低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他觉得说，哈、哦，我现在要开始锻炼了，然后就往那个高强度走，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会对身体有些损伤。
0: 对，
1: 嗯，
0: 就所以反正就按照自己的身体的信号来吧，你身体可以接受。
1: 怎么还有人回起最强大脑了？你在听什么时候的节目啊？
0: 最强大脑没有了，宝宝，最没有了。
1: 在听什么时候的节目？我请问一下你们。
0: 人都已经开始训练了，你。公开课都没有了啊，宝宝。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怎么样才可以瘦手臂啊，抱小孩真的是越来越粗
1: 啊，抱孩子的手
0: 越来越粗是肌肉增加了是不是？
1: 我不知道抱小孩子为什么会让手臂变粗呢，我知道会有一点劳损，会不
0: 他们会肩膀或者是这种手肘的地
1: 方，妈妈肩妈妈手是
0: 不
1: 是？
0: 对，
1: 嗯，
0: 变粗的话是不是说明你的肌肉有在增强？其实肌肉增强是好事，如果是站在美观的角度上来讲，
1: 他可能是觉得有变胖，
0: 可能没有那么仙气。
1: 哎
0: 呦我的不，麦克风差点出走。还有朋友他说 Just Dance 真的很锻炼人，是有氧运动啊，随便跳跳都包含。他说躺床上自己蹬自行车也蛮有效的，还有就是背靠墙站立好像也可以锻炼什么忘记了，凡是有好处吧。
1: 就是踮脚背靠墙站立好像也是一个吃完饭之后的锻炼，就全身的。包括核心
0: 哦，
1: 因为你不信你踮脚去靠墙站其实是挺累的。
0: 现在吗？
1: 对，要点起来哦。
0: 哎、这个线够不够？
1: 不会点到抽筋吧？等一下。
0: 线不够长，我把麦克粘了。
1: 嗯，你看，踮脚。
0: 哎，真的好累哎。
1: 要力气，整个要伸展开，靠在墙上，贴住墙，不是跳飞天。
0: 你不需要伸展开吗？
1: 在那边靠墙跳起了飞天来的。

0: 但是我感觉那个就是大腿有发力，
1: 对，它其实是对力量是有要求的。
0: 哎，可以，那我也要这样站啊，这样会伤膝盖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什么会伤膝盖？
1: 但其实靠墙应该还是有一些助力的。
0: 你说什么可以？什么会伤膝盖？我就会减少。
1: 其实就是一些锻炼的动作不对，都其实都会伤到膝盖。
0: 那我那踮脚站会伤吗？
1: 不清楚哎。
0: 怎么那么锁哟？什么都不清楚。
1: 伤你就是踮脚，踮完脚之后做一些静蹲了，帮他恢复了。
0: 静蹲就是靠墙蹲，是不是？
1: 啊、
0: 靠墙蹲就可以锻炼膝盖，是
1: 保护膝盖，养护膝盖。
0: 我靠墙蹲，我原来只能蹲个三五秒，然后现在我可以基本上靠
1: 八秒，
0: 就是十五秒。说这话，十五秒，老铁，哎，十五秒厉害不？十五秒就是因为我有在
1: 心，谈不上厉
0: 害，我有在心里数数嘛，哦、我有就是蹲两。
1: 你不会是数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完了，十五秒。
0: 以后找主持人就靠这个嘴皮子，就按这种这个标准来哈、啊。我没有，我靠墙蹲就是正常的数秒，就一二三四，怎么四这么慢啊？因为我跟着我们那个就是表头来走，我好像数的比较快一点。我数到第二次的十五秒的时候，已经到十三、十四、十五，就是已经要开始撕心裂肺，就很痛，很痛，
1: 很痛。
0: 就大腿那个肌肉就那种
1: 酸胀的感觉吧，
0: 对，就受不了嘛。还有朋友说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爬四十分钟的楼梯，
1: 爬四十分钟的楼梯，
0: 嗯，
1: 嘿，
0: 嘿什么？
1: 这个人的名字，
0: 嘿，他是那个谁吗？
1: 不是吧？
0: 他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名字，我说这个名字有点眼熟呢。
1: 是个女生，
0: 哦，爱上了新的女生啊。说一些密西陀，
1: 对，有一个人名字跟我们朋友的名字一样。
0: 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豫章雅集的那个套票是直接输入数字六号宝贝儿、
1: 嗯，
0: 就是这次豫章雅集这个可是全网独家，只有我们在我们潮台969买才可以买得到这个价格。
1: 亲子套票，
0: 亲子套票一大一小298，这个小的年龄是指3到14岁的儿童。
1: 对，
0: 完之后就是3岁或者是1岁以下的三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的孩子是免票的啊，298块钱。原来的这个价格的话，你3到14岁也是要168块钱，因为大人小孩是同票的。
1: 没错，
0: 但是现在的话是我们潮台969独家推出的暑期亲子套票豫章雅集，一大一小两人298，
1: 马上暑假就来了，可能给大家多一个就是出去玩的选择。
0: 对，选择多一些，它是2万平米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更舒服一点嘛、
1: 嗯、
0: 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大家在室内逛荡逛荡。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包含的有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餐，反正都会有，孩子们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跟 NPC 的互动啊，有些游玩还可以赢取一些银两啊等等，反正非常的丰富吧。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话它持续的时间到8月31号、
1: 嗯、
0: 就是这个票的活动时间到8月31号，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大家就是直接输入数字六就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就是微信小程序里面看一下购买说明，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怎么去预约等等、
1: 嗯、
0: 好吧，大家
1: 一定要记得预约
0: 哦，
1: 因为它是有这个流量限制的，希望大家可以体验感更好嘛。
0: 对，豫章雅集它目前亲子套票只有我们这儿有卖，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六购买就可以了。好吧，
1: 没错，
0: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牌969。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发送金太阳这三个字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南昌本地的品牌金太阳，有一个暑期全封闭研学营、
1: 嗯、
0: 就是跟大家来去推荐一下。
1: 对，
0: 它是专门为15到18岁的青春期的青少年设计的。
1: 对，
0: 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这个正好年龄相符合的小朋友的、
1: 嗯、
0: 大朋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金太阳三个字，完之后呢就是会在群里面有抽奖啊，就是抽奖的话是价值888元的3天全封闭体验券，它包含3餐的食宿，3个名额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孩子正好是15到18岁、
1: 嗯、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不管是你是想这个培养一下学习习惯呢、啊。

0: 啊，生活习惯啊等等，
1: 对，
0: 就在这种独立的环境当中呢，他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改变。
1: 对，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封闭式的研学营的话，它是帮助大家，比如说首先一个肯定是隔离电子产品的，对吧？
0: 嗯、
1: 现在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深恶痛绝，这孩子一回家就拿着手机看，对吧？这是不行的，对吧？
0: 当然你也不能说强硬的说，就是不准玩手机。说起来，
1: 你尤其你在家里这种
0: 等等
1: 家庭环境之下，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学习环境之下，那个手机其实你就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样的规则去限制它。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孩子们可能一到暑假之后就没有规律作息了，比如早上哎呀中午睡到中午一点钟才起床，
0: 好不容易日常养成的一些习惯又变坏了。
1: 晚上12点1点钟才睡觉，对吧？那家长也要去上班，没法管。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希望说能够隔绝这些问题的话，可以了解一下金太阳暑期全封闭研学营。
0: 对。
1: 然后它里面除了这些可以让大家隔绝电子产品。规律作息之外，也可以让大家趣味了解研学体验、
0: 嗯、
1: 然后在学中玩，在玩中学。你说这年龄，你说咱对吧，你咱不能一天到晚玩吧，滑滑梯荡秋千，你说是吧？
0: 真的方法很重要，
1: 有一些学习的方法搭配一些实景的探索， 对吧？
0: 对，
1: 大家边玩边长知识该不好啊，对吧？多好，
0: 是的，
1: 主动的可以让大家孩子提升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金太阳三个字。
0: 嗯，
1: 它是这个封闭的这个研学营啊。
0: 对对对，
1: 有任何问题，
0: 只有到18岁哦，记得哦。
1: 包括怎么抽奖，包括怎么去体验，包括怎么去等等吧，反正大家就自己去
0: 问
1: 一下工作人员，输入的是金太阳三个字就可以啦。
0: 祝家里有15到18岁的孩子，你们找到救星喽。
1: 昨天前天大家是怎么说的？哎，那个把那个15到18岁的孩子关起来的那个
0: 北京研学，就输入北京就行了。
1: 对，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我差点说北京一个字。
0: 今天我们N 减一啊，是记得非常牢。
1: 去北京研学的是8到16岁的孩子。
0: 对，
1: 嗯，输入北京两个字。去金太阳的是15到18岁的孩子，输入金太阳三个字。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一些居家锻炼的方法，就如果不去健身房，不出门跑步，不去参加一些越野活动等等，有没有一些在家里做体育锻炼的方式呢？
1: 有朋友说靠墙蹲呐、啊，没有测过时间，嗯，应该最少有1分钟吧。
0: 应该是嘲讽你吧。
1: 哈，嘲讽我？
0: 这个哈靠墙蹲这个东西，我从来不测时间的，反正至少1分钟吧。不像有些主持人蹲15秒。
1: 哎，对对，哎，蹲15秒。你
0: 干嘛换一种同音就不会被嘲笑啊？以为
1: 不是，就觉得好像是一种反击，但是因为自己很弱，没有一些反击的方法。还有朋友他说，他说男主播，我想说的是应该是王金老师您吧？
0: 哦、
1: 他说适合爬行。
0: 我其实
1: 对膝盖和腰椎没有压力，在家里面爬来爬去就好了，别去外面爬，会吓到别人的嘞。
0: 真的很多人在外面爬耶。
1: 然后他说膝盖屈伸发力的时候左晃右晃，左右晃动就会伤损膝盖。
0: 因为膝盖本身就是怕不稳定啊。
1: 哦，
0: 为什么有人锻炼会带髌骨带，就是固定稳定它呀，不让它有那种左右晃的机会。
1: 带什么带？
0: 髌骨带。
1: 髌骨带啊、哦、
0: 嗯，
1: 都说了去北京研学，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宝宝
0: 他要生气了，听到了吧？懂了吧？
1: 然后我发微信给他，因为我现在发现这功能。
0: 凶他，
1: 宝宝，你就发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哦，别发错了。北京研学四个字是没有得到回弹信息的哦。你收到我的语音，请回复。
0: 请回复？他说回复什么？回什么呀？到底
1: 收到啊？回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居家锻炼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嗯、或者说你在家里都是用什么方式锻炼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
0: 嗯、在家拖地多少可以锻炼锻炼吗？
1: 我觉得拖地除非你定住那个型，比如说你这样拖然后就定住、定不住了然后再往回拖，我这样效率是有点低啦，就是可能拖地的速度会变慢，但是确实可能可以起到一些锻炼的作用。
0: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就是大家所说的做家务是锻炼这件事情在哪些东西上可以体现，唯有拖地了。
1: 哎，有朋友说当然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平板支撑3到5分钟就可以了。你说一降力3到5分钟，还是说你
0: 在地板上撑吗？那你怎么看得到电视啊？的头要抬好高啊。
1: 不是，那正好是意思是可能是平板吧。
0: 哦，你说把平板放在自己的眼前那种，是不是？
1: 对，正好可以看到。3到5分钟那么久啊。
0: 3到5分钟蛮久的。
1: 你可以平板支撑多久？
0: 很久没撑过了呀。
1: 你现在撑？
0: 现在撑？
1: 现在不可以撑啊，我刚刚都踮脚都那个，
0: 地板不方便吧。
1: 手点脏了。
0: 我可以撑蛮久。
1: 多久？几分钟？
0: 2分钟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你怎么不哦？他发收到。
0: 哎，我真的很久没有在。
1: 那个给我发了收到。
0: 真的很久没有在家里锻炼了呀。
1: 哦。
0: 他们说拖地真的很伤腰，你们拖地都不会伤腰吗？我不管换的什么样的拖把，平板的、海绵的还是布拖把，全部都觉得腰很费劲。
1: 哦，是这样子哦。
0: 你只是不想做家务。
1: 哎，是不是身高的问题啊？如果
0: 2米3的、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设计一些那种长长的拖把，会不会好一点？比如说就这样。 就在胸口这样。

0: 给两下，
1: 又不上力呀、啊？你怎么用力啊？你放在这怎么用力啊？
0: 你就交给机器人扫好不好？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些平板支撑，然后机器人说尿阿子。
1: 但是有机器人一回到那个充电仓就在那边抱怨了，说别有的就心里得灵挡路，
0: 还在那边玩一遍，因为很生气。
1: 我在那边拖地，他那边搞手嘎脚眼睛，
0: 抬脚抬脚哦，紧在这里支撑。
1: 但是虽然会有家里扫地机器人或拖地机器人什么的，其实偶尔还是要拖一拖，因为有一些稍顽固点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容易清洗掉。
0: 那就洗地机啊，洗衣机正好在胸口，
1: 那可能就一呆呆子死。
0: 有朋友他说端午节回九江，在家里面跟哎这什么这怎么端午节哦我知道了。涌入的信息太多，他又卡住了。我说怎么读？点进去之后读到了他端午节的信息。
1: 他们说可以用洗地机，不会累啊。他们说做家务锻炼不要瞎搞啊，拖地和洗碗非常伤腰，
0: 是不是？
1: 嗯，洗碗反正这件事情我现在已
0: 经交给洗碗机了。然后有朋友他说这个我懂，有氧运动的有氧的运动就是爬楼梯，32层楼房我可以爬5趟。哇，
1: 5趟是来回吗？
0: 单程吧，下楼梯就坐电梯好了。他说还可以在地库走弓箭步、青蛙跳。会爬行吗？
1: 我跟你讲，
0: 地下停车场
1: 地库里真的可以见到很多这种人。
0: 但我跟你讲，地库大家不是说冬气很重吗？哦、就是冬气很多，那个叫什么、惰性气体吧，然后它会对身体有伤害。
1: 而且地库你大家要注意安全哦。
0: 然后他说在家里面跟着 Keep 练也能，也蛮多。能练的动作的、
1: 他们说在家就跟跳一些健身操啊，一些有氧的健身操。
0: 哦，
1: 家里可能就做有氧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
0: 对，
1: 你说器械类的东西，其实家里能用的东西，除了你真的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健身器具，不然的话就是一些哑铃啊，一些小工具啊。
0: 对，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弹力绳，
0: 灵狐还是狐铃啊？
1: 狐铃，
0: 狐铃，狐铃好不好啊？到底？
1: 狐铃不就是狐状哑铃吗？
0: 哇哦，你这么一说好哎，
1: 它就是狐一样的哑铃、啊。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喝的那个鲜牛奶2升的那种。
1: 啊，可以啊！
0: 如果是喝掉的话，就把那里面灌上水，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这样揉揉揉一样，
1: 可以啊、
0: 是吧？
1: 可以啊。
0: 嗯，这样是吧？
1: 干什么？
0: 那我就懂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就跟着爱运动的沙儿一起跳中式帕梅拉，那就是我说的古法健身啊。我跟的那也是爱运动的沙儿，
1: 都是爱运动的沙儿是吧？
0: 他是就是那个我在 B 站找的古法健身操，然后就是跟他跳，就是那个人家跳30分钟，娜娜子跟跳15分钟，哦对，就是那个是吧？他说我觉得很有用哎，跳完之后从头到脚感觉气血是通的。
1: OK，
0: 好累，我只能跳15分钟，我真的跳不了30分钟，而且我是不是哎？你们能跳30分钟的，你们有没有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做的不标准的？为什么你们都能跳30分钟？
1: 你有人如何确定你做的是标准的呢？
0: 我做的肯定标准，我非常细节，我现在就跳，我给你跳给你看。
1: 因为你看起来是很做不标准的人，
0: 我巨标准，
1: 因为你在运动这方面看起来有点笨笨的，仙仙子。
0: 你再说，你再说我就
1: 不是，
0: 你再说我就抽自己耳光。
1: 我是很客观的讲，我为什么觉得你刚快落泪啊？
0: 我是笑到要落泪，但是我可以抽自己耳光，是不是？
1: 大可不必，你在我们节目里表演的才艺已经很多了，又是翻鸭。现在还要发展就抽自己耳光，
0: 因为感觉你在激我，
1: 因为就感觉你好像没有一些反击的手段，想说实在不行我就只能这样了。
0: 对，哎呦，好好笑、哎、以后
1: 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想说他为什么突然要抽自己耳光、啊无力反击的一种就是下意识的行为，
0: 好痛！哎，以后听众出错关键词，你就抽自己耳光，好不好？
1: 我不要参与这个行动。
0: 王心肚子好痛。
1: 以后我们节目就叫《耳光总动员》的。
0: 耳光总动员，找派耳光，
1: 找派。超派耳光，这什么鬼东西啊！
0: 哎呦，
1: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锻炼的？
0: 因为我实在听不下
1: 来……哎，你们女生不是就是对于自己的脸部保养有一些锻炼方式，就是拍自己脸吗？
0: 没有，没有啦。
1: 好像有吧？他们说要稍微用点力拍到微红的感觉，就是增强它的循环还是什么的。
0: 哎呦，肚子好痛！你在说什么？
1: 为什么脸通红啊？我这边声明，我没有在这边抽大耳光哦。
0: 哎，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在家里可以

0: 锻炼的方式。
1: 他们说是因为我太虚了，只能做15分钟。等下我语音回一下他。哎，
0: 回快点！
1: 你才太虚哦！你为什么这样说？你是不爱我了？
0: 再说他要抽自己耳光了。
1: 你再这样说，王姐要抽自己耳光。
0: 哎，有听众说，就是比如他说提到一些关于那个锻炼啊，他说弯腰呢要改变腰弯的位置，要把腰挺直，要那个撅屁股，弯的是胯骨的位置，这样就不会伤腰了。
1: 哦、
0: 要参考一些鸭子走路的样子。
1: What？ 这好难哦！
0: 你们有发现很多锻炼都跟动物有关吗？
1: 对，所以要练武勤戏啊。嗯。对吧，
0: 我们要向动物们学习。
1: 然后还有朋友们他们说，哎呦，你们就用洗地机啦。还有朋友说，昨天在抖音刷到有人全程趴在地上擦地，说一个月真的瘦了好多。趴在地上，
0: 你说穿的也是抹布吗？哎，比较范围大耶。
1: 他们说潮派耳光真的很小众。你们能懂我们笑什么吗？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肚子都笑痛了。
0: 柳晨风，你是不是屏蔽了你自己为群主的群呐、啊？每天都有人呼叫你，你都没有理人家。
1: 好多人想买手机换手机，什么换电池，这个那个。
0: 你从来不回复人家，你礼貌吗你？
1: 对啊，你很不礼貌哎。
0: 对啊，你要不退群算了。
1: 还建群？他退群的话，那个群就解散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板头曲都帮你们想好了，想删就删，要删得响亮。
0: 可以呀、啊。我们两个二重唱还可以合音。
1: 然后还在这唱阿卡贝拉，嘣嘣嘣。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宣传，这笑死我了，要
0: 一会儿见。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耳光，我是王晶。
1: 你干嘛？
0: 哎，有听众说我每天听你们节目就是静静的等待等待等待发癫的那一刻。
1: 发了吗？
0: 他们说发癫了，我好喜欢。你们到底要干嘛？你们能不能当一个正常的听众啊？这样我们才能变成正常的主持人。都喜欢听癫的是不？
1: 哎，好好笑！该有人发红太阳。好，我现在抽自己耳光。金太阳，我天哪！
0: 可以了吧，你们？
1: 笑死了！我们下班吧。老师们，二手群和刘晨峰的群可以拉我进一下吗？我有你微信吗？我如果有可以拉你，等一下。
0: 我有他微信吗？
1: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居家有哪些锻炼，他们说就会跟那个健身操一起来跳。
0: 哦、嗯，很多都是跳健身操。
1: 对，还有朋友他说，我去年因为查出了慢性病，然后就开始运动。一开始是因为你们坚持下来的哟，就是每天走1万步，因为觉得走路很容易坚持，就一边走路一边听你们节目的回听、哦、一点儿都不无聊。然后呢慢慢会加上一些力量训练，比如说哑铃啊啊壶铃啊，下了一个 keep， 在家里面跟练各种课程，现在已经坚持10个月了，谢谢两位爱播
0: 哦。
1: 我就喜欢这种听众，
0: 归功于我们的。
1: 对，有什么好事都堆在我们身上，谢谢你。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坚持下来真的好厉害，
0: 对，
1: 10个月了，
0: 锻炼就是这样啊，
1: 就是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嗯，
1: 优秀，因为坚持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吧？还有朋友说发信息说，他说太好了，发癫了发癫了。干嘛哦？
0: 他们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1: 哎呀，好累，不想聊了，
0: 不想听一些癫
1: 的，
0: 我现在有点肚子痛。
1: 我也是肚子好痛，被笑的。笑死我了，他们说真的是求求你们了。我端着餐盘刚刚走到食堂阿姨前面，就听到欢迎来到潮配耳光，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们知道阿姨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0: 没有啊，就如你们所愿的，你们连板头都帮我们想好了，我们就表演一下喽。

0: 雪中玩，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金太阳暑期正在进行的一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研学营的活动。
1: 月月老师你满意了吗？你不满意我就抽自己耳光。
0: 好可怕。然后还有朋友说在家居家锻炼必须要有慢跑的一席之地啊，不受天气的阻碍、
1: 嗯、
0: 也不用跑步服，在家怎么慢跑啊？啊，超慢跑。
1: 现在不是有很多原地跑吗？
0: 你是这样啊。然后孩子就说妈妈你怎么不动啊？然后妈妈说宝宝你仔细观察，其实妈妈也在动啊。
1: 可能是他还是有跑步机或者是走步机那种东西。
0: 笑死我了啊。什么塞纳，我终于理解你爸爸说的你上班就是在玩。因为他有听过你节目吗？你节目开心的嘞。
1: 因为他爸爸听完节目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们节目好听吗？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我如果就说闺女你觉得你们节目好听吗，
0: 然后我就啪抽自己。对，因为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台969
1: 潮音乐。
2: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朝台969为你加满。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

0: 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主论手，潮台 96.9。 潮台主论手，潮台 96.9。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好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4: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

0: 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嘿，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Z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FM 96.9。你讲啊，你讲啊。

唱一年唱我，其实你爱我，不是念大会叫我陪着你订婚纱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4: Play Music
2: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发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

0: 盘。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2: 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视神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哇哦，
1: 大哥，MG。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帽子换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0: 皱着你呀、啊。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2: 请说出你的愿望。
1: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

0: 的光辉。
1: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今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2: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1: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3: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1: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4: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一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Spotlight， 游戏开始 deadline， 倒数计时 alright， 违反规则就淘汰。Take light， 轻松灵的 inside。

0: 裁剪改写，恶意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Hello.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果可以回到过去，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爱你。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为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爆笑，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动、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Nendong gam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
1: 领先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
1: 领先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您想现实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旧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用鲜血灌溉十字里开出的花。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2: Let's go！
1: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朝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2: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1: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3: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1: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4: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1: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4: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

0: 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最美丽。黄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太美丽》，晚间的11: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是周三，天气好像不是特别好。
1: 你别看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它的伤害还蛮大的。因为我今天本来出门的时候穿了一条，比较拖地的一条裤子，然后走着走着，它的裤腿就已经全湿了。湿了之后呢，还影响到了我的鞋子，又把我的鞋子给弄湿了。就本来
0: 没有穿雨鞋今天。
1: 你现在看到的我已经是全身上下重新换了一套了。
0: 你还有时间回去换一套衣服哈。
1: 我中午出去了一下，然后走回来的时候就下半身湿中风，全湿掉了。
0: 有这么大的雨，中午的时候
1: 就没它没有这么大的雨，但是因为我那个裤腿太长了，然后裤腿就全湿了。湿了之后呢，它就影响到了我的鞋子，就导致我小腿以下的部分全都是湿的。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回家去换了一套。
0: 我已经学会了就在车里面常备一套衣服或者是鞋子。
1: 那你那一半套就这几个小时就让它沤在那里，
0: 那只能沤在那里，然后等回去洗。
1: 对，所以没办法，我就因为我家里比较近嘛，就回去换了一套，然后赶紧再过来。
0: 这个就是离家近的好处。
1: 对，然后我还突然想到一件，就是本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因为我走的路上，那个裤腿太长了，我尝试用两只手去把它提起来，然后我的伞我就用胳膊夹着，然后就用那个头和肩膀的位置给它夹住，然后过了一下，整个伞又倒了。哇，我当时我很懊恼的时候，然后想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弄湿吧。结果
0: 这样就恨不得自己长出第三只手来。
1: 结果我走了两步，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和我同病相怜，她也是这么长的裤腿，然后她就已经快到膝盖了。
0: 已经吃到快膝盖了，
1: 因为他可能是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他已经面无表情了，就觉得说这一切结束吧，这一切要死一起死，就是这种感觉。
0: 可以放一双拖鞋啊，
1: 但是你整个小腿都湿的，你怎么办呢？
0: 那你换一短的裤子啊。
1: 然后对啊，所以我就换了裙子嘛。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这个生活，
0: 就是
1: 因为我们两个下半身都湿了一截。
0: 对，除了自己被打湿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对呀、啊，看到其他人也这样，就觉得说心理平衡好多。
0: 总之，南昌的雨季就是这样子的，阴晴不定。
1: 可是就是你知道，今天下的雨，我就小看它了。我觉得这样的雨还能打湿我的裤脚？哈，不可能。结果好了，连鞋子一起打湿。
0: 有没有害怕？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长那么高，所以才会打湿裤脚啊？
1: 那是人家特意买的有加长款的裤子好吗？他就是要完完整整的，就是把鞋子给盖住，让你看不到鞋子。这样的话你
0: 我不太能够理解这种审美。
1: 他这样不就是那个王菲他兴起的？你有没有记得他唱传奇的那一年？他的袜子穿在了鞋子的外面。
0: 对啊，然后他就会有那种拖地裤的感觉嘛，是不是？
1: 他就是下半身就同一颜色，就会显得腿很长。
0: 总之，大家在雨天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搭，不能穿得太长喽。或者也不能穿得太潮了，
1: 实在是没有想到啊，今天就很潮啊。
0: 对啊，
1: 今天潮了裤脚啊。
0: 我一般到了夏天，我就觉得短袖短裤就是必备。
1: 不愧是潮台999的主持人呢、啊、
0: 就开始潮起来了，是不是？
1: 有朋友说现在雨很大
0: 现在吗？
1: 现在
0: 你来的时候有感觉到下雨很大吗？
1: 我那个时候还是毛毛雨，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说红谷滩还是哪里已经停掉了。但因为我在那个咱们这边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是一直都有雨。
0: 我特别害怕的一点是我昨天刚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然后没有干之后，我又只能被迫放到室内来。
1: 就会有呕掉阴干的那种味道。
0: 全都是呕掉阴干的那种味道。所以这样的下雨天，很多人比较担心就是洗的衣服干
1: 不了。你如果穿那样的衣服，不要坐在我旁边。我先提醒你。他在贵阳。
0: 看了一下这段时间的天气好像一般全都是以下雨的天气为主。
1: 对啊，之前就是要跟大家说要下十多天呢，
0: 一直看到下周五一直都是这样的下雨的天气。
1: 目前看到周六周天会稍微晴朗一下。说到这里，我今天周五不是出去了一下嘛？出去了一下呢，我正好看到了一个苹果的那个就是官方的修理点
0: 专卖店。
1: 我就问他，我说
0: 他有那个线借给你吗？
1: 我直接问了，我说我是 iPad Air 2还能修吗？然后他拿起那个板子看了一下，最晚最晚可以修到 Air 3，Air 2修不了。
0: 你可以只能免费回收，是不是？
1: 他都没跟我说免费回收这个事儿，他就说修不了。我说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他说零元件什么都没了，我就只能去盗版的地方修了呀。
0: 你有问他借那个线吗？我的注意点在这里。
1: 没有啊。
0: 你应该问他借那个线。
1: 我都没带东西，怎么问他借线、啊？
0: 我上次也没有带手机去，然后问他有没有那个 Lighting 接口的。
1: 哦，
0: 没有，
1: 没有，
0: 对，没有，然后就没有借给我。
1: 有朋友说现在红谷它没有下雨，
0: 嗯，每个地方下雨的状态不一
1: 样。因为刚刚那个朋友说是他在贵阳，他应该是在用那个网络收听我们。
0: 这个朋友他说下雨天我都是把裤脚塞到袜子里面的。
1: 我跟你讲塞不了，他说他像那个打鱼的。
0: 为什么塞不了？
1: 你知道我那个裤腿有多大吗？我尝试把那个裤腿卷起来，没有用，就是走两步它就会掉下来。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双雨鞋。需要一双套鞋，
1: 雨鞋也不行，因为那个裤子湿哒哒的，到你小腿的地方也会很不舒服。
0: 不会啊，我小时候那双雨鞋跟套鞋，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一整个裤腿都塞到那个套鞋里面。
1: 那是在你没有裤子没有湿的情况下，你裤子湿、好，我现在泼一盆水给你，你把你的衣服塞到。
0: 你现在泼也没有用啊，我穿的是短
1: 裤。泼也要被抓起来。
0: 对啊，泼了之后被抓起来，我跟你讲、
1: 没有啊，我说泼到你衣服这里，然后你把你的衣服塞进你的裤子里，让你这样做。一个晚上的节目，
0: 哦掉，
1: 不是臭不臭的问题哈，你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感冒，以你的体质，你要开始发烧了。
0: 我目前嗓子都还没有完全康复过来、
1: 你就是病上加病，
0: 就是呕出的病也可能啊，
1: 就是凉出的病了，还呕出的病，
0: 呕、
1: 臭也不会把人臭死。哇、想到这个，算了，不打扰大家了，因为有的朋友马上要去吃的、
0: 对，他吃饭的时候吃到这个东西，
1: 又想到了有味道的话题。不说了，不说了。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留言。如果各位想来互动的话，你可以关注潮台969这个微信公众号，最下方有一个对话框，你就可以来直接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要开始了、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因为意见不合和朋友和家人吵过哪些架？
1: 那也太多了吧，
0: 意见不合，
1: 一句话就会意见，很容易意见不合、
0: 你跟朋友之间会这样子？
1: 可能是小的时候吧，我觉得
0: 你是一个特别容易吵架的人，是不是？
1: 小时候
0: 看不出来，
1: 就说的是小时候，现在已经是老时候，
0: 现在很平易近人。
1: 中时候，中时候。
0: 对，生活当中，比如说你跟有一些朋友啊，哪怕是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最亲密的人，比如说这个老公
1: 亲密的人、
0: 亲爱的人的事，你不要乱改词哦，很过分、
1: 不是叫亲密爱人吗？
0: 第一句怎么唱？
1: 第一句。
0: 几月还吹着风、
1: 对，
0: 想起你好温柔。
1: 那到底第一句是亲爱的人，
0: 亲爱的人、
1: 亲密的爱人，对对对，
0: 亲密的爱人，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哪怕是跟你最亲密的爱人，你也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意见不合而吵架。
1: 人家不是说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吵架啊？
0: 对，是啊，
1: 因为你会把很不好的情绪就是转移或者是发泄到他身上。
0: 所以我比较想知道大家在吵完架之后，
1: 你又要开始搓手了吗？
0: 不是，我这是在牛啊。所以我比较想知道大家比如说吵完架之后、你们会怎么调和那个矛盾。那怎么了？
1: 无法调和
0: 无法调和，那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哦。那就让他一直在那里，
1: 有朋友说
0: 成为你们的隔阂啊。
1: 跟同事意见不合的时候会不经意的嗓门就会变大。
0: 同事之间的意见不合，
1: 本来跟千玺说话还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播节目越播，你难道不觉得就那个嗓门越来越大？
0: 像那个《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吵架的片段是什么来着？
1: 是什么？
0: 你最无情，你最无理，那个是什么来着？难道你就不无情？
1: 是你无情，
0: 对，是你无情，你无理，你无理取闹。难道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无理？你就不无理取闹？
1: 你最无情，你最无理。
0: 够了，够了。那个甩头那个片段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身边比如说跟家人跟朋友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然后就有吵架的那些片段、最主要的一点是你们最后有没有这个矛盾给调和到吗？
1: 我觉得调和才是最难的，
0: 你知道，
1: 因为如果你肯放下面子的话，你们俩都不一定会吵。
0: 那你是那个就是首先就是给对方台阶下的人，还是说一定要等其他人给你台阶？我觉得作为女生，
1: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回答。
0: 我突然想到的是昨天那个朋友不是留言说她跟她老公买那个80多寸那个电视吗？人家很有台阶下呀，她老公喜欢那个东西，她可能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但是她会觉得尊重她老公的想法。
1: 我觉得主要还是家里有这个钱吧。如果没这个钱，然后我老公要买80寸的电视，也要花个10000多块钱的话，应该会吵，真的会吵起来。
0: 对啊，真的会吵起来，因为这些小事。
1: 对啊，因为这样的话就花掉了千玺3个月的工资，10个月的工资。
0: 说我废管子来。
1: 要你说这样千玺能不吵起来？
0: 哎，我突然想问，你在那个装修跟买房的时候，有跟家人有矛盾吗？
1: 有。
0: 很大吗？矛盾？
1: 先读大家的评论，
2: 我就想知道你的。
1: 待会儿告诉你。有朋友说，我吵架的记忆犹新，就是我和我婆婆，因为我坐月子呢，她要出去玩的事情啊，吵了两年都没有讲话，再也不会和好了。
0: 什么？
1: 以前关系很好的。
0: 她要出去玩，是还是婆婆出去玩？婆婆要出去玩。
1: 她坐月子，她婆婆还要出去玩。
0: 嗯。
1: 那照理肯定想说，家里也都坐月子，照顾一下喽。
0: 你得留下来照顾一下我呀。
1: 嗯，
0: 对啊，留下来照顾一下小朋友啊。
1: 然后呢，说给他台阶，他也不下。
0: 啊，当媳妇儿熬成婆。
1: 就突然讲这个，
0: 可能你成婆婆之后也会这样子
1: 吧。你婆婆也是一个就是自主性很强的人，她会觉得说，那又怎么样呢？我肯定要先玩我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是哪儿媳妇儿啊，半个女儿哎。
0: 对啊，
1: 嗯，这样对我。
0: 可是我们没有熬到，就
1: 是而且不
0: 是
1: 因为关键是他们两个之前的关系很好，就会觉得说我已经相当于你的女儿了，
0: 哦，
1: 你怎么可能会不照顾我呢？
0: 嗯，对啊。
1: 但有的人就说，我先爱自己，再爱他人，我先自己爽了再说了。
0: 婆婆的想法还蛮前卫的哦。
1: 我猜的。
0: 我之前有跟我爸妈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关于带小朋友的问题嘛。他们
1: 你说会不会太讨论的太早了？
0: 会比较早啊。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以后就你们带呗，这个我们可能干涉的就会比较少，因为
1: 你想你爸妈帮你带。
0: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比如说让爸妈能帮忙带。
1: 可是你的这个跟他那个不一样，他的那个是很脆弱，
0: 嗯，
1: 因为女生生完孩子之后，就是体力啊什么都会下降，
0: 对，
1: 然后可能连床都下不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竟然没有在这里有人照顾我，
0: 嗯，
1: 然后他还说他那个时候还带着三个小孩，还有一个孩子是没有满月的。
0: 天哪，这个状态，然后婆婆就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出去玩。
1: 啊，已经到点了，我要走了，拜拜。这下班，下班直接打卡就走。
0: 那个今天的照顾就到这里了。
1: 对，
0: 好了，我们要下班了，就这个状态是不是？
1: 那的确会有一些不开心啊。
0: 这个隔阂到现在的也没有调和，嗯，
1: 因为这是两个人，他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说，
0: 嗯
1: 啊，我自己比较重要，有人就会觉得说，那一定是我的小朋友会比较重要。
0: 可是站到道理上来讲，我觉得确实，比如说还在坐月子的中间的这个时候，婆婆确实应该多照顾一点。
1: 嗯，
0: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1: 对，毕竟是一。

0: 家人啊，
1: 对啊，
0: 比如说
1: 像玩哪有孩子重要啊，
0: 比如说像现在那个千玺他就生病了，然后生病了之后呢身边也没有人照顾、
1: 嗯、
0: 已经要到入院了，
1: 这么严重啊
0: 要不然让你爸妈来照顾好像说不过去，
1: 对啊，这样子啊，
0: 然后那个你爸妈就说啊，报了969的团我要走了
1: 那我很伤心啊，
0: 对啊，
1: 就是没有人来照顾我的状态、嗯，这个朋友可能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吧，
0: 对，
1: 就是在自己的可能最脆弱的时候没有人来照顾自己。
0: 有朋友说当你跟对方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只要一句哦好吧随你怎么想，或者好吧你赢了你厉害，对方会好生气，就会说什么叫我赢了，什么叫随我怎么想，他说这是铁的定律，
1: 就是
0: 觉得说你明明是占理的，然后对方就说、嗯、好好我错了可以了吧，什么叫你错了可以了吧，明明就是明明就是我对了，搞到你好像在让我一样。
1: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男生想法是这样子
0: 的。真
1: 的
0: 吗？
1: 对啊，没问题啊。好，你对了，
0: 就是、
1: 你说的对，对，
0: 你说一加一等于八，我说一加一大于二、嗯，然后你吵不过我，
1: 对
0: 你就说好好，一加一是大于二，是大于二，行了，一加一是等于二，行了吧？
1: 肯定不是这个态度啊，肯定是好好好，你说的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可是他就是说，你好吧，你赢了。我跟你说，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人家说认错的环节，嗯、错不起，你对了。哦，不对，是错不起，我对了。
1: 对啊，
0: 他是跟这样跟人家道歉，错不起，我对了。
1: 可是总需要这样一个台阶吧？
0: 要吧？
1: 对啊，
0: 应该是要的。
1: 有这个台阶在的情况之下，才会让人慢慢的会觉得这个架没什么好吵的地方。
0: 有朋友说，哦，这个读出来会有点伤心哎。
1: 是什么？
0: 这有什么调和的啊？明摆着就是不想照顾你啦。重点，他出了钱，如果不出钱。请月嫂做月子中心也可以，寄不出钱让孩子自己出去玩，明摆就是想给你难堪。
1: 嗯
0: 嗯，说起来好伤心、哦、
1: 我们好像无法去揣测这个婆媳关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然后我朋友就是说，说白了呢还是没有钱，因为如果有钱请两个保姆的话就没有矛盾了。
1: 嗯，
0: 可是有的人他可能会希望如果是我婆婆或者是我妈妈照顾我的话会好一点。
1: 对啊、嗯、哪怕是家人在身边会感觉好一点。
0: 谢谢你生病了，我们先去969抱团了，然后我这边给你找一个带看病的啊。
1: 哎，如果是
0: 网上真的有，哎、
1: 啊、
0: 网上真的有那个带看病的。
1: 对啊，你心里会觉得
0: 接受不了。你可以接
1: 受吗？肯定是接受不了啊、嗯、对啊。那个朋友还补充了一句，他说让我最生气的点是我老公说哎你去吧你去吧，这句话就是对他婆婆说那你去玩吧、嗯、这样子，他老公是默许了这个状态的。
0: 以后你就哭哭花钱。哎，但是花的还是
1: 自
0: 己小孩
1: 的
0: 钱，
1: 陷入两难的状态会变成
0: 没事，花在自己身上和花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都是赚的。
1: 好多朋友可能真的会在生活当中跟婆媳关系的矛盾会比较大、
0: 啊、这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1: 对啊，有一些矛盾可能真的出现之后就解决
0: 不了。我跟你讲，因为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像这种已经因为一个人的关系到了亲人的地步，本来你们两个是没有什么其他血缘关系的嘛，你是人家不是说吗，岳父岳母就是法律上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嘛，法律上的爸爸和妈妈。那、
1: 嗯、
0: 既然要在一起当一家人，你就有很多没有办法说对错的事情。
1: 那我想问一下，假如她婆婆出去玩，然后呢给她带了很多很多的伴手礼怎么办？
0: 你是说爱马仕的包这样昂贵的伴手礼吗？
1: 去哪俩去法国啊，去外国玩了，去意大利是不是？
0: 那可能会稍微考虑原谅一下、
1: 啊、就是婆婆说我可以出去玩，
0: 帮我提了一栋房子回来，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 但是呢我给你买了一些东西回来，可以心里原谅他一点吗？
0: 如果买的是那种哦，给你一瓶羊奶粉啊不行吧，
1: 去新疆啊他报的是我们969的团去的是吧？
0: 对对 对
1: 有朋友他说哦，这种情况，那个朋友还在补充，他说这种情况下又是我月子里面怎么可能不会跟他大吵大闹、
0: 嗯、
1: 就是跟老公会有大吵的环节。
0: 对啊，因为本身那个情绪状态不佳。
1: 对啊，而且还面临着这么大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就是到了这个节骨眼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更要照顾一下女生的感受吧。
0: 对，
1: 尤其是这个身体还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0: 然后有朋友就说，哼，以后如果哈各位朋友女性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婚前一定要说好，比如说小孩谁带，然后坐月子的时候怎么样照顾、
1: 嗯、
0: 一定要提前说好。
1: 对，这些事情有商有量就还 OK， 而不是到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嗯、然后再去解决发现解决不了，
0: 那个时候就晚了，
1: 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
0: 待宰的羔羊躺在床上，
1: 我要去报名参加969的团了、啊、这个状态是不是
0: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们969拉到了矛盾中心，就是因为我们的团，不好意思，我们晚一点再说这个口播。
1: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因为哪些这个矛盾哈，比如说意见不合的点、
0: 嗯、
1: 你有没有跟家人或者跟朋友有哪些莫名其妙的吵过架？
0: 啊，刚不是说我们家装修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你别管我了，你就不用管了， 就是这样。

0: 因为
1: 可是他们要出钱呢，他们要出人力啊，
0: 让出人力，但是没出钱，
1: 哦、
0: 我、就是、
1: 那就还可以了。
0: 因为他们是觉得，因为是这样的。穷装是这样的，是我想花钱找设计师帮我设计、
1: 嗯、
0: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钱不需要花，因为我们找那个全屋定制里面有设计师，但是我就觉得说设计的有点简单、嗯、
1: 不太喜欢、
0: 我想要，因为我想要的是包豪斯，然后类似于什么孟菲斯什么这样的风格，就是色彩很多、
1: 嗯、
0: 我怕我自己搭配也搭配的很奇怪，所以我想找一个人帮我整体的看一看。但他们呢就觉得说你相信我哈，你找人，但是他没有全程跟你的就是这边的施工团队对接的话，做出来还是不伦不类，
1: 有出入。
0: 对，他就觉得说我的想象很美好，但是是现实是很骨感的，
1: 实现很难。
0: 对，我就说你别管我，我就是要花这笔钱。
1: 那你们吵
0: 的最后就是要找设计师，
1: 那你们最后爆发了很大的矛盾吗？因为这个事情？
0: 没有啊，他就会觉得我的态度不是很好。嗯，他说
1: 所有的吵架都会归结到这一点的。
0: 对 对, 对，
1: 你态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
0: 嗯，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是说，哎，我不是跟你说了，然后我妈就说，你再跟我说一遍不行吗？为什么每次都要说你？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多说两遍又怎样呢？
1: 但他们现在有把这个观点转变过来吗？
0: 没有啊，时常还是会因为这样
1: 这个
0: 拌嘴。
1: 对啊，
0: 对，但是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习惯性的用语。哎、
1: 嗯，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句话很戳
1: 人
0: 吗？
1: 对，是有点伤人，
0: 不可以再多说两遍。
1: 可是爸妈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可以多跟我说两遍解释两遍、
0: 嗯、
1: 对不对？
0: 把爸妈当成了千玺、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吗？
1: 我在你心目当中形象好像蛮差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事情都会吵架，
0: 把爸妈当成晚辈，
1: 好多人都会因为这些事情来吵架、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可以有拿定主意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可以不用参考身边家人的这个意见、嗯、但是呢有一些意见会让你觉得左右你的想法，会觉得有出入，所以就会爆发很大的矛盾。
0: 嗯，他们现在看到我喜欢的那些装修风格，然后说
1: 指指点点吗？
0: 会，因为他们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后面我年纪大了之后就不喜欢这种风格了、
1: 嗯、
0: 因为我也看不惯他们的装修风格。
1: 你说到装修这件事情
0: 很复古，
1: 突然让我想到就装修这个事儿哈、
0: 哦、
1: 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当时我们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就是我的爸妈跟我爷爷奶奶爆发了非常大的矛盾、
0: 嗯、可是以你的描述来说，你爸爸装修成那样很难不闹矛盾
1: 很难不闹矛盾。当时那个装修的这个全就是我爸爸在负责、
0: 嗯、
1: 就是他想设计成什么样子，然后呢因为我爸妈要兼顾我爷爷奶奶嘛、
0: 哦、
1: 我爸妈跟我爷爷奶奶是
0: 住
1: 在
0: 一
1: 块的，对，我爷爷奶奶就是当时会觉得
0: 哇这么摩登受不了
1: 就是
0: 受不了，
1: 你的想法很前卫、啊、然后呢就是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就是你的这个设计想法会觉得跟他们的理念是非常有冲突的。
0: 你到现在都没有把你家里的照片找给我看，哎，
1: 以至于你知道后面是什么样吗？就是他们吵到最后的矛盾，就你如果搞成这样子啊，
0: 我就不住了，
1: 我真的不会住这里了，我就还不如回我乡下老家住。
0: 然后你爸爸就想说、啊、目的达到了
1: 这样子啊就是后面因为这个事儿，他们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或者逢年过节
0: 都会吵、啊、
1: 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0: 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房子设计成这样，一点都不考虑、啊、
1: 说在吃饭的时候，哎呀说了当时这个餐桌不要买成这样，
0: 你
1: 看
0: 现
1: 在看现
0: 在放不下吧，
1: 坐一家人你看坐得舒服吗？坐得一点都不舒服。
0: 对啊，我们家一共有180号人只能坐50个人
1: 把杨家屯的人都叫过来是不是？然后呢后面这种吵架会经常性的到现在为止就是变得很平常、
0: 啊、
1: 就是哦你说就是我爸的态度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状态一样的、
0: 嗯、
1: 啊你说的对，你赢了这个状态。
0: 他爸爸
1: 还有点像哄我爷爷的，就是变成这样子。
0: 对你爷爷说好，你赢了。
1: 然后呢，我们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0: 嗯，
1: 大家好像一直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那个朋友的对话。
0: 对，然后那个朋友也解释了说，生就没结婚之前，说小朋友是不用他带，也不用他出奶粉钱，只要生一下就好了。这种话
1: 不要信，
0: 真的是
1: 信不得。
0: 不是不希望大家生小孩，也不
1: 是
0: 不希望大家相信别人哈。
1: 对，
0: 只是有的时候人还是要多考虑一下。
1: 你碰到事的时候，你才知道他
0: 真正能够信任的人只有你自己、
1: 嗯，
0: 你的搭档都不行。
1: 哎，我又被戳飞管子。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嗯、对，
1: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生活当中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有跟家人呢、啊，或者跟朋友之间有爆发过哪些小矛盾或者大矛盾，都可以来分享。
0: 有，但是我觉得是一些很无厘头的。
1: 有无厘头的吗？
0: 就是、我跟我的好龟龟，那个好龟龟，我们也曾爆发过矛盾。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好，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1: 嗯、
0: 然后不会再继续说下去了。
1: 你们有没有？
0: 而且说的是很无关的事情，
1: 哦、
0: 就跟我们两个的。没什么。

0: 的关系，说的是某个品牌汽车的，因为我不是车主嘛。
1: 那意见不合。
0: 嗯，然后他又说什么，但是到现在我都不记得为什么会就是意见不合了，完全不记得。
1: 就是在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想法会不一样。
0: 然后说着说着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类似于吵起来那种，但是我们两个是还是很克制的在说这件事，然后就是好了好了，不要再进行这个话题了，要不然要吵起来。
1: 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我不管不顾，然后呢一直说下去的状态。也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的面子什么。
0: 我跟你讲，现在真的不记得为什么当时两方意见不合了。就好像在搞辩论一样。
1: 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跟我爸妈吵架，因为一只牙刷所吵起来。
0: 牙刷怎么了？
1: 有那时候我想买一只电动牙刷。
0: 哦，那么小你就想买电动牙刷啊？
1: 对啊，然后他
0: 遭受哪个博主的荼毒？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说电动牙刷不好，手动牙刷自己刷刷的干净。然后我就跟他们辩论跟争吵，我把他所有的那些内容跟截图给他们看。
0: 你说电动牙刷哪里哪里好？
1: 完全都不会看的那种，对啊。
0: 然后如果你说，他愿意有个博主愿意送我一只电动牙刷，爸说好吧，用就用用吧。
1: 后面只能搬出我们家一家之主，把我爷爷给搬出来了
0: 啊。
1: 对啊，
0: 然后你爸爸说好，你赢了。
1: 对，他只会说这句话，知道吗？好好，你赢了，你赢了。
0: 最后买到了电动牙刷吗？
1: 买到了，我爷爷支持我买的一只电动牙刷。
0: 用了多久？
1: 用了差不多几个月就不用了吧。
0: 你看，
1: 对啊。
0: 然后你爸爸就说，我就说了吧，我早就告诉你了吧。
1: 这个根是从哪儿来的？
0: 你用不了了
1: 吧，一下就找到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生活当中会因为一些小矛小盾就会爆发一些意见不合的
0: 时候。可是人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求别人帮你买东西，或者是你很想要这种东西的时候，或者你很想要达到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当下就会觉得非要不可。
1: 不对，
0: 我就一定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这样做呢？
1: 是啊，因为这些事情都会爆发比较大的矛盾。
0: 然后站在一旁的人就觉得说，我早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最后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信呢？
1: 有的朋友他是根据结果来推过程的，有的朋友他是在过程当中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状态。
0: 你应该就是用了电动牙刷之后，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
1: 对，但是后面我觉得我好像
0: 懒得充电。
1: 后面除了装修这件事情哈，我好像慢慢觉得就是家里的有些意见确实要听。以前我是那种就是买什么东西啊，或者哪怕是
0: 你现在买房子有听爸妈的意见了吗？
1: 我有听我爸妈的意见，对。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是完全不想听他们意见的。
0: 现在后悔了？
1: 没有后悔啊，
0: 那就是了。
1: 因为这个车是我爸爸决定买的。
0: 你完全没有听他们意见，这叫完全没有听，
1: 没有，
0: 这叫自己没有意见吧。
1: 不是，我一开始想买的车跟我爸妈在 4S 店都吵得很大，你知道吗？
0: 在 4S 店吵，
1: 真的是在 4S 店当 里面吵的。
0: 那如何下台啊？这下不来台啊。
1: 哎，我觉得我当时想法真的很幼稚，就是我爸妈就是想给自己拿到一定的优惠嘛，就觉得没事啊，你这个价格做不到，那我们去其他店去逛。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做不到，那我们去其他 4S 同品牌的 4S 店去问。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拉不下来脸，我觉得哎呀，我都跟人家谈这么长时间了，
0: 对啊，
1: 我说人家可能也要挣一份辛苦钱，我说那么就拿这个价格去成
0: 交就可以。哪里来的男菩萨？
1: 然后我爸妈就说你呀，你就觉得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就会说这种话。
0: 哦，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1: 然后后面两个人真的就是在那个 4S 店很大的吵架。
0: 4S 店的工作人员该不会是以为你们在演戏给他们看吧？
1: 不是，
0: 还想从我这个多拿折扣开始找了。
1: 后面就是想了想，我爸妈确实也是对的嘛。后面确实就是
0: 拿到了他们要的折扣，
1: 拿到了他们要的折扣跟价格。
0: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对吧？除了装修这方面，我爸爸不是特别擅长，我觉得他其他方面谈价格还是比较 OK 的。
0: 我再说一次，把那个你们家的装修的那个样子给我看。
1: 我现在要找一下，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照片啊？我待会儿来翻一下看。
0: 然后有朋友就说，每次要如果说到婆媳的话题的话，很多时候男方会隐身。的确也是因为就是有大部分原因，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比较好的调和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1: 就需要有一个润滑剂的存在。
0: 对，
1: 不然的话很多矛盾真的完全解决不了，尤其
0: 是婆媳关系之间。然后还有朋友问我说，哦，有朋友也说了，他说婆婆给你带孩子是情分，但是你老公是有这个义务和责任的，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伤心，毕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金玲老师打算装哪种风格？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包豪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孟菲斯，有点忘记了。
1: 就是装修风格上的。
0: 他就是很多色彩的那一种。然后我妈就说很像幼儿园，她说那你去幼儿园不就行了吗？说的也不无道理。
1: 所以我这样听，我觉得你妈妈还是算是比较尊重你意见的。
0: 对啊。
1: 就是她好像没有那么反对你的所有的想法。
0: 是算尊重的。但是他总是就是因为大人总是会觉得有点我是过来人，到时候你这样装了，你以后可能过了十年也不喜欢了，
1: 啊，
0: 怎么办？
1: 对，怕你不喜欢。
0: 对，所以后面我就准备就是总体的东西还都是用白色的底，然后其他的东西色彩就用软装这样来

0: 置，这样以后如果后悔了的话还有一点挽救的余地。
1: 对，是这样子的、嗯、就到时候还有一些空间可以自己再改变。
0: 对啊，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因为哪些事儿，然后呢因为意见不合这方面有跟自己的家人啊，有跟自己的朋友啊爆发过哪些比较大的争执？小矛小盾当然也是可以的，最后有没有去解决，对不对
0: 啊？我有一次在大学的时候跟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吵架。
1: 你吵架原因是什么？
0: 原因不太能够完全跟大家说明，但是可以跟大家说是因为无印良品，是因为
1: 你因为无印良品还吵起来、啊、
0: 还是因为五月天，我给忘了，是无印良品吧？
1: 这两个差别很大呀，
0: 因为好像是无印良品，
1: 一个是东西，一个不是东西。
0: 我说的那个是光良和
1: 哦，你说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说的是电的。
0: 我搞得我还想了一下，
1: 你们俩是因为组合之间的吵架、
0: 我们两个是因为明星吵架，
1: 他喜欢五月天，你喜欢无印良品。
0: 不是这个原因，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八卦、然后我说这个八卦是真的，他就不信这个八卦是真的。然后
1: 他觉得你在诋毁他偶像。
0: 是无印良品吧，应该是，因为无印良品甚至不是他偶像，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生气。如果诋毁五月天的话我也就理解了。
1: 对啊，
0: 应该是无印良品，因为我觉得他生气生得好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八卦当然是一定是真的呀，
1: 因为你是八卦社团的。你在八卦社团混了这么多年。
0: 对啊，然后他就是说不可能好吗，结果我们两个就生气了，然后我们从那节课开始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坐到同桌，
1: 冷战，对不对？
0: 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呢不记得那天他是没来还是干什么，因为我们你知道有的时候大学上课上专业课，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玩游戏。
1: 稀稀嗦嗦，对，
0: 当时有一个游戏叫就是找茬的那个游戏，大学时候好火，找不同那个游戏叫。然后我们每天都上课听完听一下，下课就一直在玩，就是上下课两个人跟那个连体婴一样一直在一起，
1: 关系很不错。
0: 结果后面我们吵架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们俩今天怎么没有坐在一起，连我们老师都发现了。
1: 对、
0: 他说你们两个不是最好的伙伴吗？然后我就沉默，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说话。
1: 你不会跟老师说，老师因为我讲了无印良品。
0: 然后他说你们闹不愉快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回应。
1: 可是老师会调和这个关系，
0: 他这样应该就算是调和了吧。可是最后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如何和好的，
1: 慢慢的时间就淡化掉这个了。
0: 反正后面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契机，然后我们俩就和好了。可是我也有至今再也没有算和好的朋友。有这样的
1: 情况，就是因为某一个事情争论之后到后面一直都没有和好过、
0: 没有争论，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世界里面出现了第三个人。我跟你讲，
1: 这是一个情感故事吗？
0: 不是，女生的那个友谊就是两个人的小团体，你突然出现了从双数变成单数、就会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特别的要好，
1: 就打破这个平衡
0: 啊，是
1: 三角关系不稳定，
0: 然后后面我们的关系就慢慢淡了。
1: 明白。就是又因为多了一个人的存在。
0: 是，
1: 所以你们俩的联系就不多了，是不是？
0: no。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跟他缓和一下这段关系呢？
0: 没有啊，
1: 从来没有想过。
0: 没想过，
1: 就是慢慢的两个人就不联系了，
0: 就觉得说好像也的确是不同世界的人。
1: 他
0: 观点不太一样，
1: 他跟另外一个人走了嘛？
0: 对，然后我也有了自己的朋友，所以我们两个就也就没有关系走那么近了，
1: 就都飞走了，
0: 就只有大一大二的时候关系很好，后来就没
1: 有
0: 了。
1: 对，有一些关系他可能就是阶段性的，
0: 对，
1: 过了这个阶段可能没什么太大联系，也包括他说他跟他对象因为窗帘的事情曾经吵过架。
0: 窗帘？
1: 对，因为他想买那种就是遮光性比较强的窗帘，但是他对象不太建议买那种遮光性比较强的。
0: 不是应该买遮光性比较强的吗？
1: 我也不太喜欢那种遮光性比较强的窗帘。
0: 卧室一定要遮光性很强啊，要不然你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很容易
1: 被那个阳光
0: 叫醒。
1: 我享受那个感觉，我觉得还可以啊。
0: 你还没睡醒，你还想睡懒觉呢。
1: 我们家现在那个窗帘就是透光性比较强。
0: 但是你不是早上要睡觉的人吗？
1: 对啊。
0: 那你就会被吵醒啊。
1: 我觉得还可以，我可以睡回笼觉。
0: 你的睡眠质量就会造成影响，
1: 因为我觉得好像那种遮光性太强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为什么。
0: 不是遮光性太强才有安全感，
1: 你分不清早上还是晚上会搞的
0: 蛮好的。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所以真的是男生的想法和女生的想法不同。
1: 对，因为想法上的出入。
0: 各位男生和女生听众，你们是喜欢遮光性强的窗帘还是透光的窗帘？
1: 这是一个无厘头的争吵。
0: 因为我觉得如果窗帘非常遮光且它是在卧室的话，在那个客厅就不推荐哈。它在卧室的话，这样你还想继续睡觉的时候，你的那个褪黑素就是可以就是正常分泌的，
1: 就是这个可以让你睡得更好。
0: 对，
1: 让你的睡眠

0: 眠质量变得更 OK。
1: 我跟你说，你但凡有一点光的睡眠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不管
0: 你是这样子啊，
1: 不是，是科学，不管你是熟睡的，
0: 那我是反科学的。
1: 哎，你这样说那我也没什么话说，你输了。
0: 我怎么是反科学的状态让你变成
1: 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只要有亮光，因为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开灯，这样都会影响你、
0: 对，
1: 你的睡眠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你以为你睡了个好觉，其实没有。
0: 难怪我觉得那个窗帘对我影响还是蛮大的。可是我又
1: 很喜欢它、你很容易被说服。哎，
0: 可是我很喜欢这个窗帘呢、
1: 以后有了家把它放在客厅。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跟我亲弟弟爆发过比较大的争吵、因为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弟弟的那个女朋友，
1: 这无解啊，我觉得。
0: 他说，可是当时他弟弟就是非常全身心的投入到那段感情当中，但是他会觉得他弟弟的女朋友，他弟弟的感朋友，他弟弟的女朋友不太尊重他们家里。
1: 没有一些例子是吗？
0: 有啊，他说就是有一次，就是他爸还有就是想叫他弟弟跟他女朋友一块出来吃饭，已经约好了，他女朋友答应了，可是当时去吃饭的时候又开始爽约，说有一点点尴尬，不太想见家人。
1: 答应在爽约，怎么感觉好像是短剧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0: 霸道总裁的剧本啊，
1: 就是类似于啊，不好意思，我现在那个有个公务要处理一下，然后就走了，结果就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又搓手。
0: 我是在想，如果是我是他弟弟的话，我会站在哪一边呢？
1: 你这个时候就会说啊，他临时有那个工作要耽搁一下、这不就是短剧里经常会，还有那个电视剧里经常会出现的吗？
0: 可是你也能理解他作为姐姐的想法呀，他会觉得他这个女朋友好像确实不太尊重家里人，已经说好的结果又不来。
1: 但如果他说他是医生，
0: 马上临时的事情，
1: 你就说啊，他这个人很胆小，他不敢来了，
0: 这种状态就很难说服我。哎，对啊，
1: 对，
0: 马上临时的事情，
1: 你就说啊，他这个人很胆小，他不敢来了，
0: 这种状态就很难说服我。哎，对啊，
1: 你会觉得说那一辈子别见了吧。
0: 所以说这种状态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女生不太尊重家里人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问题就导致他跟他弟弟大吵了一架。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哎，已经有两个观点了。有朋友说卧室啊必须全遮光，睡觉看不得光也听不得声音。然后有朋友说，我喜欢透光的更有安全感。原来是透光更有安全感吗？
0: 我的想法可能跟这个朋友也差不多。
1: 哎，我一直以为是遮光更有安全感。
0: 我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一拉窗帘 OK 就全变成晚上了，
1: 这样蛮好的。
0: 我还可以
1: 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我还可以通过那个透光的透光的那个窗帘。
1: 你还要看对面啊？
0: 不是啊，看看今天是什么天气啦。阳光明媚 ，OK， 很好。
1: 透光的窗帘，
0: 阴雨连绵 ，OK， 不行。
1: 那这样看来，透光窗帘应该对对面来说没有安全感吧？
0: 每个人想法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这些想法上的差异，就会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跟这些人爆发一些相关的争执。
1: 对，
0: 哪怕是工作的，工作上面同事之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争执。
1: 你有跟你同事吵过架吗？
0: 好早之前呢。
1: 哦，你也有啊？
0: 我也有过啊。
1: 我也有。
0: 那我们当时还说过，谁在谁在走廊大吵一架也有过，你不是跟你讲过吗？
1: 谁忘记了？
0: 我待会儿拉下麦跟你讲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对啊，就会用一些工作上
1: 跟谁吵架？
0: 不是我跟谁吵架。
1: 你不是说你工作上也跟别人吵过吗？
0: 好早，
1: 你吵架那个人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吗？
0: 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单位这里。
1: 哦，是在以前。
0: 是我在以前单位，对。
1: 你以前单位你吵就吵了呗。
0: 所以说你根本不 care， 就是我到底是在。是吵架还是
1: 现
0: 在跟你吵架呀？
1: 你在我们这里，你可能要一辈子待在这里。那真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哦，对啊，有些吵架就是这样子的嘛。
1: 有一些地方吵架，那你就吵一下算了。我当时有一次别人那个拍东西的地方，我们当时跟别人合作嘛，结果后面我们拍东西那个摄像就和另外一个拍摄的老就是拍摄的老师哈、就演员老师吵了架。
0: 他会觉得他不专业啊？他觉得演员不专业还是怎么样？
1: 有一点这个演员不专业的这个
0: 水平不够，
1: 有点吧，觉得他太装了。
0: 这不是水平不够的问题，这是对人格的侮辱。
1: 就只是因为那个人呢，他在休息的时间一直在侃侃而谈，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被他带来的人，你知道吗？哎呀，我平常这个工作我是不会来接的啦。这不是什么什么原因
0: 呢？这是
1: 北京的吧？不知道，他就这样说。我，你看我这个学历，你再看我这个经历，我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啊？这不是吧？就在那说，
0: 你别来啊！
1: 哎，那个摄像就说了这句话。
0: 对啊，
1: 不想来就不要来哈。
0: 可是谁的反应都是这样子的。
1: 可是问题是，你有的人就会把他默默的藏在心底。你想这个吐槽一下人家，那也是在心里这样说，
0: 不会直梗，
1: 不会直接跟他
0: 说
1: 呀。
0: 对，
1: 后面那个老师就说，以后拍我的时候不要拍他。 不要拍，他给我拍。
0: 哦，

0: 子。
1: 嗯，对。
0: 那我就不排你呗，那不就这么简单？
1: 不是，有的时候因为人太少了排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会他们两个碰到。结果最好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他们两个双双换了工作之后，在另外一个场合
0: 又碰
1: 到
0: 了。
1: 就所以说这个圈子多小。
0: 人，但就是有些人他确实生下来就是跟某些人他就是不合的状态。
1: 哎呦，当我听到这个八卦的时候，呵，真的是太搞笑了。
0: 这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完全合不来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你让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啊，然后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就是这个状态是最难受的嘛。
1: 哎，蛮有意思的。接下来再看看
0: 这种瓜，这种瓜也要多说啊！我跟你讲，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跟我妈妈也吵过架，
1: 嗯，
0: 因为买菜、
1: 买菜
0: 炒菜的事情吵架，就是我有一点忌口嘛，不太想吃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妈有的时候买菜会不顾我的想法去买了一些可能她不太爱吃的东西，于是呢，我就在饭桌上跟她说：“我说你以后再做这种菜，我就不吃了。”
1: 啊，
0: 嗯，
1: 妈妈听到肯定会很伤心。
0: 对啊，当然呢，啊。
1: 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理由。作为女儿会觉得说：“我是你女儿，你都不记得我不喜欢吃什么菜，还硬要我吃。”
0: 嗯，
1: 作为妈妈就说。那你来吵啊。
0: 对啊，
1: 你不吃你来吵，
0: 你什么事都不做，然后我给你做了饭之后，
1: 啊，
0: 你还给我爆发争吵。
1: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观点里面，
0: 嗯，
1: 你一边是很感恩妈妈对你做帮你做饭的，但是一边说你怎么会连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还要硬逼我吃的话，那可太过分了。
0: 所以说每段关系都会有这些不可调和的点吧，
1: 嗯，
0: 有一些事儿他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没有好好去讲或者没有好好去解决，导致这个最后的爆发矛盾会比较大。
1: 对，
0: 哪怕是就是亲如家人的这个状态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儿然后吵得不可开交。
1: 有的时候我妈也会忘记我不喜欢吃某种菜的做法，
0: 嗯，
1: 然后反而是记起来觉得说他好像喜欢这样吃，
0: 可是你会发现
1: 然后他就用那个做法端上来，我就说哈，就是那个表情包哈，
0: 嗯，
1: 怎么会把讨厌的东西当成我喜欢的东西呢？但可能真的就是没有记住，说真的，
0: 嗯，可能也是就是我觉得没有
1: 真的没记住，
0: 没有那么大争吵的时候。
1: 对，
0: 每个人跟比如说有些朋友你跟家里人吵架吵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这些有的事儿他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再吵了
1: 啊。我还以为你吵过几次就会知道会一直吵，
0: 就这个情绪会稍微稳定一点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因为什么矛盾而吵架，然后吵过了之后，
0: 嗯，
1: 你们是怎么和好的呢？
0: 没有人分享自己到底是怎么和好的，也没有人分享自己到时候这个矛盾最后是怎么调解的。
1: 我跟你讲，因为国人哈对一些比较肉麻的话他是说不出来的，
0: 嗯，
1: 比如说外国人会说会去表扬别人，然后就是说哎，不小心碰到了一下 sorry 什么之类的，
0: 就是会道歉。
1: 但是我们很少会说对不起，
0: 嗯，
1: 真的不会，
0: 就是很少会有道歉的状态。
1: 嗯，然后我有的时候我跟我妈闹别扭的时候，她就说你都没有道过歉，我说我说过啦，
0: 又是这句话，对不对？
1: 你忘记我说过，
0: 妈妈会说
1: 我曾经道过歉，
0: 妈妈会说你这是不能多说几次，多
1: 说
0: 几遍。她说
1: 对不起有什么很难说的吗？
0: 嗯，
1: 你跟别人道歉你会直接说对不起吗？
0: 会啊，我好像是那种道歉型人格。哎，
1: 真的？
0: 对啊。
1: 跟你爸爸呢？
0: 不会。
1: 是吧？哎，是吧？是吧？
0: 跟家人反而不会这样子。
1: 就是说呀，如果跟，
0: 啊，
1: 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听众的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那这样子这个状态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还在讨论关于卧室。
1: 我的卧室一定要很遮光的窗帘，我才会有安全感。所以我卧室现在是
0: 两
1: 层
0: 厚
1: 窗帘，而且我一到天黑就得拉上窗帘哦。但我老公就无所谓，甚至晚上不拉窗帘他都无所谓。
0: 嗯，
1: 哈，不拉窗帘还是不好吧？
0: 还是有点隐私啊。
1: 现在楼间距太近了。
0: 对啊，太密集了，是不是？
1: 现在我跟你讲，真的，我只要一出门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对面。
0: 你们楼间距有这么近啊？哦，你说现在租的那个房子是不是？
1: 就从我台里出门，我说可以看到对面那栋楼，
0: 哦，
1: 我可以直接抬头我就看到他客厅的样子，他已经隔了一个马路了呀，我都可以看得到。就晚上我跟你讲，外面是黑的，里面有房间开着灯，好明显，好明显。
0: 嗯，眼神还挺好的，说实话。
1: 戴隐形眼镜才看得到。
0: 之前我们家那个楼下小区的时候，我经常在那散步的时候，
1: 嗯，
0: 有些那个一楼他们会特地做那种隐私性的保护。
1: 是，
0: 对，尤其是住一楼的朋友们，他们那个窗帘呢，啊，或者那个做隐私保护都做得比较严。
1: 因为一楼他没有院子的话，你真的是随便遛个狗散个步你就会看到别人。
0: 对啊，有一次我们家那个楼下邻居他可能一楼还没有拉窗帘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
1: 吃饭了在
0: 不是，我就特别好奇，我说他们家装修怎么样，然后我就
1: 你还过去看人家装修，
0: 我就走到他们家那个院门口，我就这样我就多留了一两分钟，我在那看，
1: 被发现了。
0: 然后那个邻居在那吃饭，然后呢边吃饭边看电视，一个男人啊，边吃饭
1: 边还说一个男人
0: 边吃饭边看电视，后面他就发现了。

0: 对，然后他就这样，他的眼神就从一开始看电视很和蔼，然后他看到我就、嗯、
1: 很和，看电视那个是很和蔼，
0: 他就以为我是要干嘛呢，真的。
1: 哦、那看什么看啊？
0: 然后我就在窗户旁边跟他比手势，我说。
1: 你比手势，
0: 我说不，我说很好很好很好，你
1: 这也太奇怪了吧？
0: 就不，很好很好很好。后面我再去逛那个，哦，第二天我再去散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开始把窗
1: 帘
0: 遮得严严实实的，就注意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隐私性、啊。
1: 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真是有这种偷窥的感觉。
0: 我也没有偷窥啊，
1: 人家。没有拉窗帘，开着灯在那儿、嗯、你不论是什么原因，你就想去看一眼，这还不叫偷窥啊？
0: 我就是好奇他们家那个装修。
1: 对啊，这也是算是偷看的一种、啊、
0: 我应该跟他沟通一下，敲一个窗户说，哎，
1: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0: 你们家很好，我看一下你们家是不是，就这个状态。
1: 住一楼真的会有这样的麻烦。
0: 对，所以说有些东西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隐私吧，我觉得。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因为哪些意见不合和家人呢、啊、或者和朋友之间吵过什么莫名其妙的架、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吵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前几天刚和我妈吵了一架。
1: 啊，怎么了？
0: 起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的买的盘子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合适，然后呢我会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买很多这个没有必要而且不太实用的东西。当我想吐槽的时候呢，我爸妈就开始就是情绪爆发了、
1: 哦、
0: 就是他会认为妈妈买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1: 你觉得你会是真的没有必要，然后人家又买了，你会这样说吗？
0: 我有的时候看我妈妈买的一些衣服，我会觉得很没有必要，因为她买的一些衣服大部分我都不是特别喜欢。
1: 然后你会跟他吵吗？说不要乱花这个钱。
0: 我会跟他吵，哎、嗯，我说实话会跟他吵。
1: 所以这个朋友他妈妈买盘子、
0: 嗯、
1: 他也会吵。
0: 对，
1: 就跟我妈说不要买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便宜太便宜了
0: 啊。他你会觉得太便宜了是吧？
1: 我妈会觉得我买的衣服太便宜了、嗯、然后就是放在家里都没有地方放了，你可以扔掉一点什么的。
0: 我妈妈是有的时候跟我一块去买衣服的时候，她特别喜欢买那种就不太符合我这个年龄穿的衣服、
1: 哦、
0: 就他还会觉得
1: 什么儿童装
0: 童装那种走吧，去361度去看一下，去那些地方去看一下。
1: 361度踩到你的雷点了？
0: 也没有踩到我的雷点就是他挑的衣服的类型，我说实话
1: 不是你这个潮男的类型。
0: 然后后面我说我就是有一些我比较喜欢的衣服，我给他试然给他看的时候，他觉得、
1: 嗯、
0: 你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干嘛？
1: 嗯，
0: 然后就会有蛮大的吵。
1: 那如果你今天这个打扮站在他们面前的话，他们会给你
0: 不会接受的
1: 打几分？
0: 不会接受的。
1: 这个打扮不是蛮平常的打扮都不接受？
0: 他们不想让我怎么戴这种项链啊、
1: 哦、
0: 然后他们也不想让我经常戴帽子这种。
1: 那如果梳一个37分，然后再穿一件衬衫，衬衫下面穿一条
0: 西裤、啊、
1: 西裤，
0: 对啊，
1: 他们会觉得 OK 吗？
0: 他说你每天上班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打扮，我说好 OK。
1: 他会这样啊？
0: 会讲啊，他们时常会因为
1: 我
0: 的，
1: 我知道就是如果你穿成那样、嗯、他们会觉得 OK 吗？
0: 应该会觉得 OK。
1: 那你每天穿也可以选择穿一下校服来我们这里
0: 我来上学还来上班呢。
1: 我曾经有同事，他是那个中传毕业的，然后中传不是有那个棉袄吗、
0: 嗯、
1: 然后上面还写了
0: 中国传媒大学，
1: 他会拿那个不是棉袄，羽绒服，他会穿那个羽绒服来上班。 这他身份的象征、嗯，
0: 还一定要穿出来。
1: 哎，我估计可能也是好穿。
0: 对、
1: 嗯、但是一穿人家哟，
0: 中传毕业的。
1: 嗯，我下次买一件清美的去
0: 我们学校也有，哎，我下次搞一件那个。
1: 可以啊，你爸爸妈妈看到应该会蛮开心。
0: 他觉得 OK， 你的打扮或者你的这个穿着有一定的想法吗？
1: 有朋友说南昌大道九龙大道拥堵。
0: 嗯，目前是不是
1: 不对啊？你不是在贵阳吗？
0: 啊，就是刚才那个时候在贵阳听，
1: 哎，
0: 听节目的朋友吗？
1: 奇怪，
0: 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1: 哎，很奇怪耶，因为我一开始他之前也经常会报路况，我以为他是在路上呢。
0: 可是他又说，可是
1: 他又
0: 说他
1: 在贵阳，为什么？
0: 不知道。上一秒
1: 在贵阳路啊，
0: 上一秒在贵阳，下一秒就回来了。
1: 上一秒还我在对对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哪些这个意见不合，然后呢有跟爸妈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爆发过哪些争吵，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来到十几点的55分，我们接下来有个广告跟宣传，各位朋友们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湿热的天气里，痱子最容易找上孩子，脖子后背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孩子会很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预防痱子的关键在凉快，千万别捂也别闷着，在有汗的时候呢，应该要及时擦去，保持室内通风凉爽。洗完澡之后呢，可以适当的补点痱子粉，但是要保持皮肤的透气状态。我现在后背长的不会还在长痱子吧？我有这么
1: 小
0: 啊？
1: 小朋友，
0: 对啊，
1: 还在长痱子，
0: 应该还有过了这个年纪是不是？
1: 我好像到现在，因为我长痱子的那个年纪，我是不记得的。嗯，我不知道痱子长什么样，
0: 不太记事。
1: 嗯，就是咪咪麻麻 K K 的那种吗？我不知道啊。
0: 密密麻麻，
1: 嗯，痱子是什么样？我想现在搜一下。
0: 很小的时候，那应该是
1: 对啊。
0: 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不太记得那些事情。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然后呢意见不合，有跟家里人或者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啊，有爆发过哪些矛盾和争吵？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
1: 你知道吗？他说宝宝4种常见皮疹，一个是湿疹，还有一个是痱子，还有一个是咽脖子，还有是口水疹。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看出来，就只是有一些红，有一些不红而已。痱子是比较不红的那种。
0: 那好像长的不是痱子。
1: 人家都说宝宝4种常见的皮疹了，
0: 我现在还
1: 绝了，
0: 我现在还应该还没到这个年龄啊，
1: 几百个月的宝宝，
0: 我开始过了是不是？有朋友他说，把我们对待领导或者客户的礼貌、耐心、尊重和宽容来对待我们的父母或者子女，我正在努力这样做。
1: 嗯。那如果我对待领导也是这个态度，那不是完蛋了？
0: 那就完蛋了。
1: 开玩笑，开玩笑。有朋友说，嗯，衣服方面啊，我和我妈各自有各自的审美，嗯，各有所爱，理解了。但是呢，家里的餐具盘子，我就会说不要买那一些有色彩的，怕是又上彩，
0: 哦，
1: 长期吃就对身体不好。还有电饭锅里的那个涂层脱了哈，我很想换不锈钢的胆，他们就有点理解不了。然后家里呢，家有老小啊，食品安全问题我就特别在意，
0: 嗯，
1: 因为要长期摄入。会在意我说他买的那些不好
0: 哦，这样子，因为一些生活当中
1: 矛盾，这个是对的呀。
0: 可是你是为爸妈着想，
1: 那个胆都脱了，肯定要换了。你别管他开不开心了，直接换掉他。
0: 你知道很多人家里面，尤其是爸妈，
1: 我连我小猫的盘子，我都要看是不是右上彩，我都要去搜。
0: 嗯，
1: 我说你们这个是右下彩吗？我还怕别人骗我。他说是的，我还怕骗我嘞。
0: 你说这个我也去看一下。
1: 嗯，因为有的。后面我去查了一下，就是有的颜色哈，我们不是那个喂猫的那个水碗什么的，它是飞碟盘，然后它是一整个都有颜色的。
0: 嗯，
1: 后面人家说这种大片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我待会找一下我买那个，你帮我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
1: 我不会帮你看，
0: 它是陶瓷，
1: 让豆包包你看一下吧。
0: 陶瓷的算
1: 不
0: 算是？
1: 对啊，就是瓷的才会去上面去上颜色嘛。
0: 就是这种哎，
1: 应该不是。
0: 嗯。
1: 然后那位朋友说路况信息是在某得地图上看的。
0: 你还蛮贴心的嘞。
1: 好了，17:59，嗯，有朋友就说，哎，他还在，就是可能刚刚才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
0: 哦，
1: 对，
0: 坐月子的事情。
1: 他说现在就因为在坐月子期间，关于带宝宝的问题跟家人吵架，
0: 嗯，
1: 他现在就有这个情况哦。家人觉得我盯婆婆带宝宝盯得太紧了，可是难道孩子最后的好坏负责的不是爸妈吗？难道说别人带的不是好婆婆？
0: 嗯。哎，他说的这个问题哈，
1: 难道别人说带的不是好婆难道别人说带的不好是
0: 婆
1: 婆？
0: 对，
1: 嗯，
0: 他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高中的时候玩的特别好的朋友，他就是刚生完小孩那段时间，
1: 嗯，
0: 他的情绪非常非常不好。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回去聚餐的时候，他就在吃饭的时候疯狂的会吐槽关于那个他婆婆带小孩的问题
1: 哦，
0: 因为他们的就是带娃理念上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比如说他想为小朋友多吃一点那个东西、
1: 啊、我知道，
0: 对啊，
1: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科学的喂养、嗯、然后以前的人呢就说，那我以前我小孩你老公不是我这样带大的，
0: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争吵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呢其他一个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又跟他爆发了很大

0: 所以我跟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要有某些方面是要互补的。如果你们两个都是那种观点很明确的人，意见很鲜明的人，两个人一定会吵架。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两个人就是完全都是依附于另
0: 对。
1: 外一个人的想法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也会出现问题。
0: 因为那个千玺如果说哦，那我的小朋友就给我爸妈带好啦，无所谓啊，怎么带都行啊，反正把我带的也不错啊。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0: 嗯，我的也是这样。
1: 我说你能帮我带就很好了。然后
0: 嗯，
1: 爸妈说我要抱九十九。
0: 但是嗯，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他是自己有一套自己带小孩的理念的。
1: 对，可是他不太成熟或者不太了
0: No，
1: 解。
0: 他我跟你讲，他自己有一套，但是有可能他婆婆也要帮他带，然后他们两个就会有矛盾。
1: 那个朋友哦，他又说，他说我能理解婆婆带小孩的辛苦，但是我也希望再带好宝宝，所以才会提一些建议。
0: 对，
1: 你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可能婆婆就认为你在否定她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已经在带了，你就不用再来给我指三，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0: 指点点，
1: 指指点点的，你就不用再给我指指点 点。
0: 那个能听月嫂的吗？月嫂不是最专业吗？
1: 所以我觉得最能够调和的问题就是，你们去请一个月嫂，谁都不用去
0: 我
1: 搞
0: 跟你
1: 这个
0: 讲，
1: 问
0: 可是
1: 题
0: 月
1: 了，
0: 嫂真的蛮贵的，
1: 价格会很
0: 而且
1: 贵
0: 不是
1: 吗？
0: 说你想请到就能请到，还有人会期间会换人。
1: 就是会觉得这个月嫂不太专业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状态，是不是？
0: 还有的月子中心会跑路嘞，
1: 来，这样子，
0: 你是不知道
1: 做到后
0: 啊。
1: 面就没有了，是不是？
0: 有朋友说，所以我把电饭煲的胆换成了不
1: 不锈
0: 锈钢，
1: 钢，
0: 但
1: 对，
0: 是使用后可能会有点
1: 不匹
0: 不匹
1: 配。
0: 配。我用的很好，可是我妈喜欢蒸饭，哎，蒸饭呢气就上不来，饭就半生不熟的，所以我妈就同日让我买一个新的不锈钢，sorry，不
1: 新
0: 锈
1: 的
0: 钢
1: 不
0: 的
1: 锈钢胆，不锈钢胆电
0: 电
1: 饭
0: 饭
1: 煲，
0: 锅。
1: 对。
0: 有什么推荐的吗？要6升？哎，怎
1: 啊，
0: 么
1: 你
0: 回
1: 的
0: 事？
1: 落点在这里，你的落点原来在
0: 突
1: 这
0: 然
1: 里啊！
0: 之间，哎，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不
1: 六
0: 锈
1: 升不
0: 钢
1: 锈
0: 胆
1: 钢
0: 的
1: 胆的那
0: 电
1: 个，
0: 饭锅要6升？
1: 所以哎，
0: 小米的可以吗？
1: 它的矛盾是
0: 我不
1: 调
0: 知
1: 和
0: 道
1: 到
0: 哎，
1: 了呀，对
0: 因
1: 啊。
0: 为小米的是不锈钢的胆吗？我不晓得哎，因为那个上次就是那个叫什么，开发商送了一个小米的电饭
1: 你
0: 锅
1: 觉得
0: 给
1: 用
0: 我。
1: 起来还 OK？
0: 我没用，但是我妈就说啊，家里之后就用它吧，反正你也不经常开火，你就用它就行。
1: 挺好的。
0: 我回，要不然那个吧，我这个周末回去帮你看一下我们家用的是哪一
1: 还
0: 种。
1: OK 不？OK 就推荐给你，是 不
0: 我觉
1: 是？
0: 得这自己做饭的人肯定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我们不做饭的回答不了而
1: 你
0: 已。
1: 说做饭这个事情，曾经我爸妈也会说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们会说你为什么在外面住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外面住的时候，你不能自己开火做饭，或你为什么自己不会去做点什么东西吃？
0: 嗯，
1: 对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我上班都已经上得很累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再去做饭。
0: 哦，对啊，
1: 对啊，
0: 然后你爸妈就说
1: 他们就觉得
0: 你
1: 我。
0: 能有我那个时候累啊？我们每天早上早出晚归，哎呦，我跟你说，我们
1: 不是，
0: 还会提那个挑扁担，
1: 哎，
0: 哦，我
1: 对，
0: 们还要去打水，那有我们嘞。
1: 你知道有一次是什么状态吗？我之前我们不是在做直播，对不对？
0: 嗯，
1: 因为我经常会打哈欠，
0: 嗯，
1: 然后我爸妈就是私下里会给我打电
0: 又
1: 话
0: 没
1: 说，
0: 有睡好吧？又熬夜了
1: 他们就说，
0: 吧？
1: 他说你精神状态怎么这么差？你爸爸我20来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刚读书毕业之后，
0: 哈哈哈哈哈！
1: 我精神状态可好了。我跟你讲，白天我要干啥，中午我要干啥，晚上要干啥，然后他就一顿说
0: 就
1: 我。
0: 说一代不如一代。
1: 我说我就平常打个哈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问
0: 对
1: 题？
0: 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哎，跟爸妈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非
0: 你
1: 常
0: 爸
1: 大
0: 有
1: 的，
0: judge 我吗？
1: 没有这真没有，那他也不能打哈欠，我跟你讲。
0: 大大也在打哈欠。
1: 6升的不锈钢电压力锅，我看了一下，不锈钢的要不就是5升，要么就6升的，
0: 啊，
1: 很多都是有
0: 这
1: 涂
0: 样的
1: 层的。
0: 吗？我没注意哎。然后我还有朋友就说月嫂算了吧，专业的很少，很多都是农村出来弄个证明就来当月嫂，不是像电视里演的那么专业的。
1: 哎，我之前还去那个搜过，哎，那个什么美团上面
0: 你会
1: 搜
0: 不会
1: 过，
0: 有一点太着
1: 未雨
0: 急
1: 绸
0: 了，
1: 缪是
0: 亲？
1: 不是？
0: 你那个年纪，可能现在的月嫂都已经就是大学毕业了，你知
1: 刚
0: 道？
1: 毕业是不
0: 等
1: 是？
0: 你生小孩的时
1: 那个
0: 候，
1: 时候我就突然去搜过这个，
0: 嗯，
1: 你在美团上搜的那个是专业的吗？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然后有朋友说，有一些月嫂是人精，两边说话不一样。哦，对着婆婆就说：“你媳妇儿不懂，你说是对的。”然后媳妇儿在的时候
1: 你
0: 就
1: 婆婆
0: 说
1: 不
0: ：“
1: 懂，
0: 我也觉得，你看我们都
1: 天
0: 是这样
1: 哪，
0: 培训的。”
1: 天哪，这是后宫哎！
0: 啊，天哪！
1: 有的吵架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出来的嘛。
0: 好希望学习这个技能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啊，因为意见不合，然后有跟家人或者有跟朋友之间吵过哪些，可能吵过哪些架哈，然后最后有没有调解？发现好多朋友都是因为跟家里人的矛盾会比较大，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结了婚之后跟婆婆之间的关系，这个矛盾会比较大一点。
0: 哦，如果现在还……

0: 不说那个口播的话，
1: 如果你要跟带小孩这方面、啊、
0: 对我们意见有点大。
1: 如果你要在带小孩这方面哈、啊，你想把小孩带好，说实话、嗯、你就多出去带他玩，
0: 你就要多陪伴他。
1: 对，是的，只要跟那婆婆在一块的时候，你就说没事，妈你不用带了，我带小朋友出去走一走、
0: 哎、你问一下你婆婆，哎不行，因为这个呢就是168，有一些婆婆会觉得有点
1: 贵，是不是？
0: 但是呢一般来说家长就会觉得很便宜。
1: 对，
0: 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套餐里面都有什么吧。我们这次是一大一小，原价是一个人168，这次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嗯、是多少钱呢？
1: 298元。
0: 嗯，就帮大家省了这个将近40块钱一个人、嗯、
1: 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如果大家之前有了解过的话，其实这一次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豫章雅集有在我们平台专属上线了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以前的价格168元已经非常划算了、嗯、现在一大一小的价格只需要298元。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一小的覆盖范围是3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想找一个这个能够带娃，然后呢还有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的话，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是的，
1: 然后呢298元你可以带上自己的小朋友去那里玩上一整天啊。它包含了首先第一个
0: 一整天远离婆
1: 婆、
0: 嗯、
1: 婆
0: 婆我们这个说的这样宣传会不会不对啊？
1: 我们这个一天可以玩哪些
0: 东西？开玩
1: 笑的啊。首先第一个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非常好的古风的这个妆造，比如说你带上小朋友可以在那里换上一套非常漂亮的汉服，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服饰的妆造来提供给你。第二个的话，一整天的集市游玩都可以在里面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NPC， 还有36方的非遗手工的空间，你可以带小朋友一块去做手工啊，了解一下。
0: 小朋友玩了一天之后晚上就会乖乖睡觉咯。
1: 嗯，对啊，你觉得小朋友精力太旺盛的话你就带他去玩一天。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
0: 嗯，
1: 小朋友比如说
0: 挑食的话、嗯、我们有自助没关系，
1: 想吃多少可以吃多少啊。对啊，而且这个可供选择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一整天都可以在那里玩。所以说这张票啊，它包含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我们全天的这个古风的妆造，第二个就是全天集市的畅玩非遗的手工，还有第三个就是精品的自助，你可以让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相关的传统文化。
0: 有朋友说带婆婆是什么价格呢？婆婆自己付168。
1: 带婆婆的话你就让婆婆单独买票哈。
0: 哎呀，你跟小朋友是298，婆婆一个人168。
1: 婆婆你这个要单独买票。哎，不是我不给你买，嗯，这个嗯，你还是要单独买这个票的、啊、是不是、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然后呢我们这张票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对，在9月1号开学之前你都可以去使用
0: 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个暑假你想去感受跟体验一下的话，欢迎各位来回复数字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链接，直接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而且也欢迎大家可以多拍多囤，如果到时候大家不想去或者过期的话没有关系，随时都可以来退的。
0: 嗯，对，
1: 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购票就可以了。
0: 如果婆婆说哎呀我突然不想去，就说没关系啊，你的票可以退掉的。不是随时退。
1: 我们会勾起很多婆婆。
0: 妈，我帮你买了一个套票。婆婆说哎太贵了，不去不去。你就正好可以退掉、
1: 啊、可以退掉没关系。
0: 免费退。
1: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越想给婆婆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0: 说不要不要，说没关系我可以退掉，说还是去吧，就买都买了。
1: 口是心非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好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复数字6，然后呢赶紧来囤我们豫章雅集这个票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一个8岁一个11岁一个大人怎么买票，嗯，只能够一大一小是套票，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嗯、
1: 我建议你再拽一个大人去、啊、
0: 我跟你讲，正好有一个人问两个大人是什么价。
1: 嗯，你们俩拼团啊？
0: 可以拼吗？
1: 可以拼啊，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啊，
0: 你们两个你发个微信吧，我把你们两个凑
1: 一
0: 凑。
1: 对，
0: 因为他问两个大人是什么价，然后这边有一个8岁一个11岁还有一个大人，
1: 一个8岁一个11岁。如果说你想拼团的话哈，
0: 哦，那还有一个大人拼不到。哎，
1: 多了一个出来啊。
0: 嗯，
1: 你又得拽一个小朋友把伯伯拽过去。
0: 怎么办，能便宜一个是一个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票上面是一大一小的价格，
0: 嗯，
1: 是298。然后呢，如果大家你想比如说有这个，
0: 你自己拼吧。
1: 对，
0: 我们不操这个心了。
1: 如果你们身边比如说有朋友他们也是这个一大一小的状况之下，或者是你可以叫上自己的小这个龟龟啊，带上你们的两个小朋友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是最好的最 match 的状态。
0: 嗯，
1: 就是这个是价格上是最划算的。
0: 要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个人是168，就会有一个人落单、
1: 嗯、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你们都这么优惠我不能拿到优惠。
0: 你就不要告诉他有套票这件事。
1: 好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数字6 后呢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亲子套票就可以了哈。接下来呢就是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准备的旅游线路了。婆婆啊，想出去玩吗？
0: 这个针对的真的是婆婆。
1: 我说实话，因为我们那时候带了很多团，
0: 因为只有婆婆有时间。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带团的所有的去的大部分都是叔叔阿姨。
0: 嗯，对，他们时间比较充裕。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帮自己爸爸妈妈报的话可以报一下。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跟你婆婆关系特别好的话，你们俩可以去啊，
1: 一块去啊。
0: 对啊，
1: 然后呢再加上老公，然后再带上自己的小朋友去也是可以的。
0: 还要带上老公，老公应该在家里带小朋友，那个时候会比较好。
1: 嗯，我们在
0: 全带上啊，
1: 都带上啊，
0: 会不会有点太隆重？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在这个今年暑假的时候有打造几条相关的旅游线路，然后呢不管是你给自己报名还是说给这个家里的成员报名都是可以的。我们看一下有接下来哪些旅游线路哈。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内蒙之行，欢迎各位来咨询跟了解一下。内蒙古的线路是在这个月的26号之前报名，
0: 也就是过两天，
1: 对，你都可以
0: 来报名截止了。
1: 嗯，就是本周五之前你都可以来享受现在的早鸟价格，现在价格是3980元，然后呢是一下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也没有任何的需要隐形消费的地方。我们是内蒙古直飞啊，南昌直飞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把大家接回来了，从内蒙古接回来是不是？这一趟行程5天时间，然后呢，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价格一价全含，6月26号之前报名价格都是398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复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内蒙古的关键词就是内蒙古三个字儿，你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就可以了。5天时间，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跟了解一下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有这个希拉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特色方面呢，为大家安排了有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策马草原，还有蒙古专属的牧场。住宿方面有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这个出发时间是6月份到8月份，我们每周都有团，所以说大家时间还是比较活泛的。
0: 是的，
1: 就是，你在整个暑假的时候，你想出去玩，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内蒙团。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这趟行程它是可以单独订机票。只有内蒙古才有哈，因为之前有朋友在问，他说，哎，为什么我们那个行程是不可以的，只有内蒙古才可以单独订机票。
0: 哦，
1: 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玩的话，你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旅游顾问，然后呢让他帮你单独订机票，价格会更划算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去内蒙古玩的话，或者想来咨询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呢就可以来查询一下我们这整条旅游的线路来进行了解跟咨询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第二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新疆之行，这个其实也蛮适合不管是长辈啊，还是小朋友啊，还是说咱们有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其实新疆的话一年四季，尤其是现在去的话，它是风景最好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你能够赶上现在独库公路的开放时间，这个也是限定季节开放的时候嘛。
0: 是一年只有4个月，都是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要不然他们那边就太冷了。
1: 对，是的，
0: 开放不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各位来打卡参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新疆之行，关键词就是新疆两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是分为双飞8日游和双卧10日游，然后呢价格会有点出入。7月份的双飞价格是7999元，然后呢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想出发的行程来报名咨询。然后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我们的新疆团，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一趟新疆的旅游线路了哈。关键词就是新疆，来回复关键词来了解咨询就可以了。第三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彩云至南。但是这个云南，我们好像现在有两条云南的线路，
0: 一个是西双版纳，
1: 对，一个是西双版纳，一个是我们现在这个云南的行程。这个云南之行呢，它去的地方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然后呢它的价格现在是3580元，6天时间，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35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480。而且呢我们都是20人的精品小团，另外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在里面。6天时间带大家来深度感受一下云南的一些相关的体验，包括玉龙雪山，还有这个雪山全套的装备，还有这个海湾骑行、洱海的下午茶，通通都会给大家安排上。价格3580，两人同行减100元，3480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云南的相关行程了。
0: 是的，
1: 旅游线路的方面安排就是云南，还有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内蒙古，大家可以来咨询。当然我们在今年 暑假呢还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有定制一条专属的夏令
0: 营。哦，如果小朋友又不喜欢妈妈又不喜欢婆婆，
1: 那就让他自己去玩。
0: 对，小朋友，你有的时候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想法呀，
1: 独立嘛，
0: 就说你应该吃这个然后你应该吃这个，小朋友说我都不爱吃，
1: 我哪儿都不想吃。
0: 你们两个最讨厌了，我去找爸爸。
1: 我好像
0: 有的时候爸爸就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爸爸不管你 啊，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他就说，嗯，我反而觉得爸爸最好。
1: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面临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很享受一个人在家的状态，不喜欢家里有其他人。
0: 嗯，我通常在这个时候会自己演戏，嗯，就是披一下东西，演古装，
1: 披袈裟哦。
0: 那是那位朋友是袈裟，
1: 披袈裟，然后在家里
0: 披一个小毯子，然后假装自己是什么白素贞之类的。
1: 嗯，小时候小朋友们蛮享受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的，
0: 嗯，对。
1: 然后呢，也享受就出去玩的状态，
0: 也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
1: 嗯，就是不想跟爸妈待在一块。
0: 然后爸妈就说你要早点回家，
1: 嗯，
0: 然后说啊，这么快就回家了。
1: 我们这次跟大家，你可以出去玩七天。
0: 我送你离开。因为小朋友真的蛮需要独立锻炼一下，如果有那个小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同学、好伙伴一起的话，也会家长也会稍微放心一点，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研学之旅。
1: 嗯，我们这次在今年暑假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了这个北京之行的研学之旅。
0: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1: 哇，好古早啊！好暴露年龄哎。
0: 难道不知道这首歌吗？
1: 当然知道这首歌。
0: 对
1: 啊，对
0: 啊，
1: 我们这个夏令营它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
0: 嗯，是的。
1: 我之前有看到朋友留言，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去能不能去？
0: 你装一下。
1: 你说我16岁，
0: 嗯，拿出你的户口本。
1: 十六岁要到零几年，我来算一下。哦，2010年，
0: 嗯，
1: 2010年之前，
0: 嗯，
1: 你就不能去了。2010年之后出生就可以去。
0: 是吗？
1: 对啊。
0: 16岁
1: 啊，对啊，16岁啊。
0: 你先来说一说我们的景点吧。
1: 我们这次的景点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带大家去漫步颐和园、故宫，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呢，还会去登长城，来一块诵读《少年中国说》
0: 哦，
1: 厚植爱国情怀。还会带所有的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来进行交流。
0: 我觉得这应该是爸爸妈妈比较看重的一点，
1: 嗯，
0: 就是他们要进学校、进高校，
1: 走一走，看看以后的自己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嗯。哦，说的太好了，
1: 对吧？
0: 以后你们的小孩一定是清北，
1: 去看一下自己以后小朋友读的大学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当然除了这些研学之外呢，还有一些趣味玩的地方。
0: 嗯，
1: 我们为所有的小朋友们还准备了一些相关的特色的游玩，比如说北京的欢乐谷啊，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有一整天的时间会待在里面来进行玩耍，因为7天时间嘛，所以说这个玩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0: 小朋友听到这个有什么欢乐谷啊，还有那个，
1: 妈妈我要去欢乐谷，对，我要去环球
0: 影城，非常的开心。
1: 我们这次呢还有非常贴心的一些研学的导师全程来配备，而且呢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
0: 是的，
1: 这个研学的班期总共有3趟，7月17号，还有8月2号以及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还可以享受超值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北京活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你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啊。班期就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研学或者回复
0: 北京
1: 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说，北京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吸引力还真的都是有的，都想要去看一看升旗什么的，
1: 嗯，要去感受一下，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暑假安排的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大家想去出去游玩的话，我们的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想让小朋友来锻炼一下他的这个独立能力的话，你也可以来选择报名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当然，如果说你想带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南昌本土的亲子游的话，
0: 嗯，
1: 那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豫章雅集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0: 你知道刚刚有一位朋友的留言被我们淹没了，因为刚刚回复好多那个看不到，现在才看到。
1: 嗯。
0: 还是18:10就发了，
1: 说的什么？
0: 你还在听吗？他说我刚结婚的时候跟我的老婆在拍婚纱照的地方吵过一次架，原因是婚纱照的那个店员推荐我们，特别是我老婆啊，买一幅3000元左右的精修图，而且只是电子版，就不会打印出来那种。
1: 这是坑
0: 耶。嗯，我当时悄悄跟我老婆说，这个东西网上可以买，而且精修很便宜，100-200块钱就可以轻易买到，我帮你们修就是了。
1: 啊，
0: 你直接发底片给我，
1: 你给他修300块都不要哈。
0: 价格很实惠，不一定要在这里花几千块钱。他当时就不开心， 他说
1: 你不愿意花钱，不愿意
0: 花钱，你不给我买就是不爱我，当着店员的面骂我，内容不想多说了啊，都是一把辛酸泪。他想不通，省下来的钱你可以自己吃吃喝喝呀，他就非要买，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一定要买。算了算了，后面该花的钱都花了，只是有一个心结在这里，每次想到这个东西就很难受。
1: 难受，对啊，我觉得我蛮能理解他的。
0: 你是理解男的还是理解女的？
1: 我肯定是理解这个男生啊。
0: 嗯，
1: 怎么了？
0: 我看到了一个
1: 什么，
0: 一个老师他回复了那个关键词。
1: 一个老师回复什么关键词？
0: 哎，我在你这边做过项目，你记得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说的是这个吗？
0: 看，对对对对对，看到了。
1: 赶紧跟他联系一下，说不定还给你打折。哎，
0: 这个，他也不一定是他本人吧？我想，
1: 你看，
0: 因为他可能是他助理。
1: 你认识他吗？
0: 是你本人还是你助理？你知道我在说你吗？然后好，继续说。当时也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结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1: 拍婚纱照的时候啊？
0: 不是，他是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对象，想要买一颗真的钻戒之类的，就是一个大的那种牌子，反正就是一个牌子货。
1: 哎呀，
0: 啊，
1: 是那个什么一生只能买一次那个吗？
0: 不是吧，那个牌子不是倒了吗？
1: 对啊，
0: 就是他就想买一个那种牌子货，然后呢，他说 OK， 我可以给你买牌子货，但是因为是对戒，他说我的那个就不用买了，
1: 嗯，
0: 我那个我就去网上自己买就行，
1: 买个假的就行了
0: 啊。对呀，啊，他说反正你的是真的嘛，
1: 嗯，
0: 你觉得要有这种仪式感。
1: 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0: 说买假的呢，就我朋友是男生，
1: 哦，
0: 他就觉得说我无所谓的，我只要带一个东西，就象征意义的证明我们俩是一对的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个男生挺好的想法。
0: 他女朋友觉得说啊，你在这上面都抠门
1: 啊，
0: 那你以后对我会不会也不好什么的？
1: 啊，
0: 就是类似这种吧。
1: 我觉得他不是抠门，他对他挺好的呀。
0: 我跟你说，就是人的想法不一样。那像他的妻子就觉得说，那么多钱都花了，还在意这三千？
1: 钻戒，对
0: 对，还在意这个精修的照片吗？
1: 嗯，
0: 而且这个就人家店员说了，你就在这弄了呗，这有什么呀？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就说那怎么咱们是不是花钱花的那么多呢？然后男生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都花了这么多钱了，我也不是不肯为你花钱，我们能省则省呗。
1: 能省则省，对，
0: 嗯。
1: 所以每个人想法就会这个时候不一样。
0: 还有那种两个人会吵架的点就在于，比如说咱们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男生说那我就停着底下吧，女生就可能会说，他说那省一点，我们出去，停在对面，比如说对面可能要走一段路，可是那边是免费或者是怎么样的，会因为这件事情也吵。
1: 对啊，
0: 我也听到过。
1: 嗯，因为这些事情的因为这些事情上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就会爆发矛盾。
0: 因为大家用钱，这个其实就是三观不一致，大家的这个金钱的这种观念是不一致的。
1: 但是你们最后还是走到婚姻了，我觉得。
0: 没有，分手了。啊，他们分手了。
1: 他们不是走到婚姻了吗？
0: 他们走到了，他们走到了。
1: 啊，
0: 他们这个男生不就是同意了吗？
1: 我觉得还蛮
0: 好。最后就花了钱吗？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在面临有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稍微的退让某一步。
0: 嗯，
1: 退让某一步之后呢，我会觉得还 OK。
0: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他本质上你就是一定要包容对方的。
1: 嗯，所以这个也还 OK 了，我觉得。
0: 你今天你这个事情退一步，明天他那个事情退一步，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他是完美的，就是我一碰到你，我们俩就是合适的，这是不可能的。就看你们俩以后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能够从某一方面，就是原则除外啊，
1: 嗯，
0: 就是从某一方面去包容别人。
1: 所以我觉得还 OK 了，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包容下去之后，虽然有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有一点点自己的难过，但是后面会发现解决就解决了。我觉得大部分男生想法可能会这样子，
0: 嗯，
1: 就解决 OK 那就可以了。所以你赢了，你赢了，这个状态也不是件坏事啊。
0: 你这句话给收起来，说你赢了，你赢了，
1: 我们俩开始爆发吵架了。
0: 你赢了这句话真的不行。
1: 哎呀，我觉得是按照状态来的。你要看他是怎么状态，
0: 什么时候
1: 啊？呀，
0: 哦，如果打游戏，你说我赢了，我可以觉得说，哇，你打游戏好厉害，你赢了，就
1: 可
0: 以
1: 啊，
0: 可
1: 以啊，对啊。
0: 你吵架的时候说，
1: 可是你一直
0: 哇，你吵架的时候哇，你赢了
1: 啊，你会觉得在挑衅啊？
0: 对。
1: 可是我会觉得这鼓励耶，哇，你赢了，真的可以，没问题，我被你说服了，对啊，就这样子啊。
0: 大家评评理啊。
1: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
0: 真的吵架的时候说你赢了会。你是真心的吗？
1: 我是会觉得啊，就是哦，我觉得你赢了，你说的对，然后你把我说服了。
0: 那你应该说的就是
1: 哦，你
0: 我觉得你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吧？
1: 这两句话不是都是一句话吗？
0: 谁会说你赢了呀？
1: 哦，我之前好像经常说这种话呀。
0: 你是嬴政吗？
1: 经常会说这种话了。好了，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意见不合又吵过哪些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6啦。
0: 好了，
1: 我们接下来听首歌的时间，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单于淳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你的珍藏》，听完歌我们继续回来。
0: 你赢了，
1: 你赢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

0: 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1: FM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2: You're tuned to FM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好啦，徐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身骑白马》，晚间的18:43，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今天好像发现了很多朋友都有矛盾啊。
1: 跟谁的矛盾呢？
0: 都是跟婆婆之间的矛盾会比较多。
1: 这种话就不要再说
0: 了。都是跟家里人有的矛盾。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因为意见不合，然后呢和家里人或者跟身边的朋友爆发过那些吵架啊？可能是大也可能是小，最后有没有解决掉？
1: 目前到现在呢，我没有看到有和同事吵架的问题哦。这证明大家就是属于那种
0: 还
1: 有一些理智的。
0: OK， 对，职场关系还不错，
1: 不至于撕破脸的那种。
0: 因为会觉得这个场合如果吵架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有点尴尬。
1: 对，
0: 如果就跟同事之间都吵得起来，那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就很尴尬的了。
1: 那你上一次为什么就是跟上一个单位的同事吵架呀？
0: 而且我们是在办公室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吵一架的。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当时我没有觉得是吵架，但是当时他是脾气比较大。
1: 你说你为什么凶我？
0: 不是，好像是因为是什么来着，好像是因为某一个成绩的原因吧。就是他对那个成绩不满意，然后呢我觉得，我说你们那个学生发挥就是那个成绩的。
1: 你这话说的，那这就让
0: 我
1: 想到，我
0: 的表达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当时说
1: 太
0: 比较委婉
1: 了。你们家小孩考100分，那是卷，那是他能力只能到100分，然后他们家小孩考100分是因为卷面，他的最高分就只是100分。
0: 可能当时就是我觉得也是可能情商不是特别在线
1: 哦，
0: 因为可能每一个就是当老师的他都比较护自己班的学生。
1: 让我想起了那个金星老师和杨丽萍老师的争吵。
0: 嗯。我觉得就该给他。
1: 你也看过那个？
0: 对呀、啊，我们觉得应该站在这个，站在那个什么？
1: 站在那个比赛的角度，
0: 比赛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金老师，我觉得就应该给他过啊，我今天就不给他过，怎么了啊？
1: 你这说的两个人都是一个人了，
0: 嗯，
1: 你的角色没有转换的好。
0: 我还能这样切换啊？
1: 杨丽萍老师，您多，您是我们这个什么那个舞蹈界的什么？
0: 好像是这个大概的内容。
1: 大家就是每一次，某个节日的时候，就是他都有人 cos 他们两个。
0: 对，就有些某一些节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然后当时那个吵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
1: 都是因为学生而吵架。
0: 可能就是我身边那群同事啊，他们都认定，但是他们没有说出来。
1: 就只有你把这个事实真相说了出来。
0: 然后当时我那个同事他就情绪比较低落，他会觉得就是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呢，他会认为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发挥出来他那个成绩，结果他得到这个成绩，他会觉得替他这个学生感到惋惜嘛。然后就会在这个同事之间，他就会说为什么他这个没有做好，为什么他这个点没有做好，怎么才能让他做好的情况之下。然后
1: 就说了一句，他怎么都做不好。
0: 我说
1: 他只能这样。
0: 然后我当时我说他成绩好像真就是这样子的。对，
1: 我天哪。
0: 然后他就开始了，就是他把他所有的情绪都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口子，就是我。
1: 你凭什么这样说他？
0: 对啊，
1: 你有教过他吗？
0: 哎，
1: 你有对他十月怀胎
0: 不是，他的原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说，我可以说怎么怎么可以，你凭什么这么说他
1: 啊？
0: 对啊，
1: 你说你也没有在说他呀，你也没有客观的在看待他呀。
0: 然后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没有 get 到他那个情绪点，然后我就说啊，我觉得他这样的怎么了，对对对。
1: 你这种人更可恶了，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人家生气你都不知道人家在生气，
0: 然后后面直到
1: 你知道我时时对你有不爽吗？
0: 啊，真的啊，
1: 开玩笑的。
0: 然后他吼完之后 OK 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跟我旁边那个同事我说啊，他原来是刚才在吵架，大概
1: 你都不知道，
0: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时候，
1: 你就以嬉皮笑脸的状态带过。
0: 对啊，我以为他就是吐槽一下或者想嬉皮笑脸带一下，所以我当时我的情商是非常不在线的。
1: 就是你不是情商不在线，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型，就是钝感力，像现在的话来说钝感力很足的一个人。人家都跟你吵起来你还
0: 对，我当时就这句话，我就这个，我说哎，他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就这样子，对对对，这样子状态啊。
1: 你很像那个叫什么
0: 辛普森、啊、
1: 华夫人，什么辛普森，他给自己脸上贴金是吧、啊、华夫人
0: 当时那个状态。
1: 对呀、啊、
0: 可是华夫人是、那个、
1: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对对 对,
0: 对、啊、
1: 你不记得那个场景？
0: 我知道啊、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 get 到那个吵架的点吧、后面蛮尴尬的，说实话
1: 吵架都不知道自己在和别人吵架。
0: 后面好像是我们那个当时的那个主任然后来调和了一下。
1: 你还对主任说你调和个什么呀，
0: 我没有那么直肠子了当时。后面就觉得还 OK、对，但是还是会有点尴尬，毕竟
1: 台最后那个呢就是也没有下台阶，这个事情没有完结。
0: 后面就是确实没有完结，也没有谁说要去找他道歉，也没有他找我来道歉这个样子的。
1: 那我记得我跟我渐行渐远的那个朋友之间有一件事情，当时其实也忘记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就是不理对方
0: 了。所以说有的争吵就这样的，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吵起来。
1: 我后来是有服软， 主动联系他、
0: 啊、你还有去联系过？
1: 因为渐行渐远，就是后来出现了第三个朋友，那是之后的事情了。之前我们俩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我这次就是在大润发杀了十年的鱼我一定封心锁爱，我一定就是跟他冷战的话我可以赢，
0: 我就对抗到底
1: 啊。然后我发现他的内核比我更稳定，
0: 嗯，
1: 结果后来我生病了，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都不
0: 关
1: 心
0: 我，不
1: 关
0: 心
1: 我，
0: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个样子？我好难受，好伤心，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两个人就和好了。
0: 他现在给我就不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没有，他就会说哪有你怎么样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破冰了。
1: 可是我觉得那些人内核也太稳定了吧？
0: 嗯。
1: 就说不聊天就不聊天，说不再理你就不再理你，
0: 所以
1: 这么厉害。
0: 我们都属于那种可能比较细腻跟敏感的人，你会比较在意其他人的想法
1: 的做法。我跟你说，如果我跟别人冷战的话，我一定是输的那一个人。
0: 你冷战最长冷战多久？
1: 不记得。
0: 不管是什么，
1: 对我来说没有这回事。
0: 就一定是自己最先拉下脸皮的那
1: 一
0: 个。
1: 一定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人家如果不回我微信，我都会不开心。
0: 嗯、
1: 就不是不开心，我都会心里没底。
0: 就会想这个事情。嗯、
1: 我一定是啊，他怎么不回我？怎么还没回我？
0: 所以说很内耗啊。
1: 他现在在跟我冷战吗？
0: 对啊、
1: 现在是
0: 不
1: 行。不
0: 知道三十
1: 不行
0: 这个状态了，是不是？好了，欢迎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曾经因为这个意见不合，然后呢有爆发过哪些这样的争吵啊、
1: 嗯、然后我朋友说，所以说啊，人要学会有钝感力，就是人都跟你吵到明面上来，你就牵起说对对对
0: 当时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他是在跟我吵架
1: 那如果人家踩你一脚呢？就故意啊、
0: 哦、
1: 撞你，哦，
0: 这种
1: 你应该去参加世界杯。
0: 为什么
1: 钝感力人家红牌，然后说啊，没有踢我吧，
0: 应该是罚我，是不是
1: 没有刻意的吧，
0: 因为不是我吧，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心思比较敏感，
1: 你这样
0: 的
1: 话就
0: 需要钝感力、啊、
1: 对呀、啊、你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对手激怒，你知道吗？
0: 嗯，
1: 本来他就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就会让你说好，那双双红那个黄牌警告，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得逞了。
0: 对，
1: 你就说原来他就刚才
0: 假动作
1: 使绊子是吗？我不知道
0: 假动作使绊子，我不知道是
1: 不
0: 是，
1: 我不知道。哎，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吵架的时候还需要一点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因为你不会让自己太难过，你也不会让自己太陷入这个情绪当中。
1: 对，
0: 哪怕是你像刚才很多人分享的那种情绪一样的，有些朋友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完全走不出来，所以是一直想到这个事儿就会难过。
1: 可是你跟你之前那些朋友吵架
0: 我就没有这种钝感力啊。
1: 对啊，
0: 对，那个时候就会很敏感啊、
1: 哦、
0: 对啊，那个时候就会很敏感
1: 啊,
0: 啊，这个时候这种东西也是说给自己听吧，我觉得
1: 你说给别人听
0: 18:50啦，
1: 我们要有一些口播要跟大家介绍哦。
0: 对啊，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小朋友的一些东西、嗯、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说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对不对、
1: 嗯、
0: 要找一个好的去处在哪里呢？又能够纳凉、啊、又能够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当然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不想错过我们这一次豫章雅集的优惠活动的话，赶紧囤起来这张券哈！回复关键词数字6，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豫章雅集的相关内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豫章雅集从5月1号开业一直以来，它的原价都是168的，
1: 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们给大家设定了一个暑期档的，就是全平台哈最便宜的套票，就是298，是一大一小的、
0: 嗯、
1: 你可以带上你的小朋友去，这是特意为大家，因为暑期很多小朋友放假了，他就很想来豫章雅集，然后我们就帮大家申请了这个折扣，去帮大家打了折。
0: 这个价格哈、哦、各位朋友们，

0: 我们这次真的能够说你就是在什么地方你都拿不到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之前那168元已经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价格298元，它是一大一小的套票价格，亲子价298。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跟咨询，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购买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门票。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年龄是3到14岁啊，
1: 是
0: 3到14岁吧？
1: 就是不看，
0: 对，是3到14岁，
1: 不看小朋友的身高，只就是卡年龄。
0: 对，是的，只看年龄。
1: 嗯、对，
0: 3到14岁的小朋友们都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价格298元。如果大家想来了解，可以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购买我们这张豫章雅集的亲子套票，能够在原价的基础上优惠了将近4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
1: 将近40块。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使用的时间能够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1: 就是专门为大家这个暑期想来玩的小朋友定制的，因为很多小朋友呢，他是想要体验。那种古风的妆造的，可是如果你单独去的话，首先哈，这个天气外面你搞那个妆造有点热，
0: 嗯、
1: 其次就是价格也很贵，你可能来我们豫章雅集一个人单人票168，你小孩子的妆造就已经花完了，
0: 对，是
1: 不要说大人了，现在是你跟你的小朋友一起，我们的这个都是含在一大一小这个套票里面的。
0: 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是最优惠的了，
1: 是的，
0: 298元，
1: 优无可优了。我估计现在
0: 是什么杀十年的
1: 要不然叫这个客服就要被优化了。
0: 是的，我们这个一直可以到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所以欢迎各位来多拍多囤、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大家买完之后你说这个没有时间去啊，或者这个想来退票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
1: 是的，
0: 这个24小时在线支持大家退票的。当然，大家能不退就不退嘛，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除非就是没有时间啦，嗯。
0: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啊，包含了这个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还有就是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古风的精美的妆造，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
1: 是的，
0: 一整天的游玩价来，价格就是298元，一大一小。欢迎各位来回复数字6，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套票哈。数字六，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最下方，来直接点击链接购买就可以了。暑假当然也缺不了很多的出去玩的一些线路。嗯，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出去来感受跟游玩一下的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旅游线路可以选择。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西双版纳之行。
1: 是的，因为刚刚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后台回复了云南，我们云南呢是有2条线路哦。这个西双版纳就是很多人很喜欢那种，它里面应该有那个就是换当地的那个服装吧，
0: 嗯，
1: 因为一想到西双版纳就是傣味很足的那一种，
0: 对。
1: 然后我朋友好像也穿过，
0: 好多人在那里都会拍那种少数民族的服装。
1: 而且你知道特别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平常会说自己看起来身材就是微胖一些的人，他穿上那个衣服之后。很好看，
0: 很贴身，对不对？
1: 就是把咱们那个身材的特点给那个凸显出来了，完全不会说啊，我穿他们的那个傣族小姑娘的衣服会不会不好看？不会，大家请放心。
0: 去那个凤凰古寨的时候，都会穿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
1: 嗯、
0: 对，
1: 其实很贴合我们那个亚洲人的身材。
0: 嗯，我们这次的5天之行的云南西双版纳私家团纯玩，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现在也可以来进行报名，而且我们这个。是专门为家庭出行打造的，两人即可独立成团，一家人单独出行，不用跟陌生游客来拼团，而且游玩的时候呢，全由自己说的算，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蛮好的。比如说你们一家四口出去玩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价格也现在非常划算，一个人的价格现在只要3880元、
1: 哎、
0: 如果两人同行报名就可以减100元，3780，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报名的、
1: 哦、
0: 比如说一家两口两个人也可以报名，3个人4个人都可以来报名，
1: 就是那种小团啊，或者是类似于定制团，你想去哪里我们可以帮你去看一看。
0: 是的，我们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景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我们的行程呢重头戏就是雨林木像、
1: 哦、
0: 就可以带小朋友在这个雨林当中来跟大象进行亲自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带小朋友走进野象的古雨林，牵着大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拍照，还能够体验小小铲屎官呢。你要去让小朋友去
1: 西双版纳体验铲屎官
0: 呢，所以说呢，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一路上呢，还可以认识各种的热带的植物。所以说这一份雨林的特色版本的云南西双版纳之旅，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为大家安排了一个4钻级别的雨林轻奢酒店，推开窗门就可以看到原生态的雨林状态。
1: 你知道那个，我想到了去四川吧，去四川，然后人家就说你们试一下那个，就是闻一下它的便便，大熊猫。说大熊猫。

0: 的扁扁是
1: 竹子风味的，
0: 对，是香香的。
1: 我用风味这个词来形容，
0: 不应该是吃东西吧？
1: 吃东西啊，真是的啊！反正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之旅，家庭为单位的定制出游，价格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元。回复关键词“版纳”哈，这个关键词不一样哈，西双版纳和版纳两个关键词，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趟特定行程的西双版纳之旅。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喽。
0: 嗯，
1: 新疆之行欢迎各位也可以来咨询跟了解一下。新疆之行它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其实去新疆这个路程成本会比较贵一点。
0: 对，是的，新疆那是要相提。嗯，跟大家说哈，
1: 又切回新疆的口音了。
0: 哎，要想体验到我们新疆的这个特色的话，你肯定就是要跋山涉水，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嗯，
0: 要不然我们的长相怎么会跟大家如此的不同呢？
1: 有一些差距，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因为我们海拔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地区的问题，我们就是会天生的就不一样。
1: 从小吃葡萄干长大的哈。
0: 哎，这个水果倒也是他们这里的一大特色。
1: 对啊，我当时去新疆，
0: 特别的甜。
1: 买水果的价格真的还比较划算。
0: 嗯，
1: 就是相对于我们在内地城市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当地的产量会比较高嘛，
0: 是嘞，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划算一点啦。
0: 那就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啊，如果真的很想去新疆，一个是体感受一下那个大家到处是不是都是迪丽热巴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边的景色以及那边的吃的东西很不一样。
1: 我们这次新疆之行它会有双飞版本和双卧版本，根据大家的出行习惯来选择。
0: 嗯，
1: 双飞版本价格是7999，双卧火车十日游的价格是5699元。
0: 是的，
1: 8天跟10天的时间带大家来深度体验我们的新疆出行的这一整趟的游玩。第一个特别的精彩的项目就是我们的独库公路的这个出行跟这个穿越独库公路的体验哈。第二个就是雪山体验，还有我们的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呐，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呀等等特色，8到10天带你尽情体验新疆之美。各位朋友们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咨询报名。我们的7月11号、7月18号，还有7月10号，还有7月17号，我们这四个班期带大家来深度游玩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趟新疆之行了。
0: 好的，18点58分，我们
1: 还
0: 有
1: 吗？
0: 还有是内蒙古吗？
1: 对，我们的内蒙古五日游，欢迎各位来咨询了解哈。去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哎，也不是偏呐，去的地方都比较远的地方。
0: 说什么
1: ？Sorry， 各位，去的地方都是比较远的地方。
0: 就我们内蒙古边，
1: 就是感受一下。
0: 我们内蒙古就不同意了。
1: 不是偏，对不起啊。去的地方都是让大家能够真切感受自然的地方。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内陆这边啊，或者是在中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很多景色和北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希望给大家挑远一些的地方。嗯，而且因为远一些地方，你知道平常的路费和住宿它就会很贵。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比较建议大家抱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帮你们省钱。
1: 对，是的，内蒙古五日游，我们的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这一趟行程价格是3980。然后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在5月26号之前锁定报名，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嗯，
1: 3980，5天的内蒙古游玩团。
0: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1: 嘣嘣嘣嘣，
0: 对。
1: 3980啊，你可以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回家啊，
0: 类似于这种。但是现在买不到咯，因为现在内存很
1: 贵
0: 哦，
1: 贵哦，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趟行程的话，我们是全程包含往返机票的，还有就是完全的零购物，各位朋友们。
0: 嗯，是的，
1: 所以说你想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具体行程的话，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咨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特色啊，有这个策马草原、希拉木人草原，还有银肯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哎，还有一个特色的蒙古包住宿体验。那么5天时间，内蒙古行程3980，两人同行减100元，3880。另外的话，我们这趟行程是支持单独订机票，
0: 哎，
1: 也只有内蒙古这趟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的。各位朋友们，
0: 就帮大家省钱省到底。
1: 嗯，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玩，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暑假目前的安排就是这些，
0: 是的，
1: 我们的云南西双版纳，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还有我们的新疆之行，大家就可以来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来咨询。还有就是我们的云晋豫章雅集，欢迎各位可以有时间带着小朋友去体验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购票了解就可以了。到点了，
0: 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了，明天同一时间早上下午的
1: 王金
0: 蛋下午的
1: 来
0: 呀，
1: 啊，王金蛋
0: 下午的5点到下午的7点到晚
1: 上
0: 的9点。
1: 明天早上我们去早高峰做节目哈，
0: 做高早高峰做惯了，
1: 昨晚早高峰，明天晚上再做个晚高峰哈，昨晚高峰再做个夜间档了，
0: 这钱也不能让我一个人赚了，
1: 一天我们就承担完了。
0: 不行哦，有朋友说今天下班很晚，你们都要下班了，话题还来得及参与，来不及了吧，口播过后。
1: 哎，我们还是可以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

0: 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潮台。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清晨七点。

0: 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0: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969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成为我 Psycho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轻巧的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1潮台，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2: 谢陛下隆恩。
1: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嘿，九六九
7: ，Number one，
1: 潮台。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我还在睡。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落风的转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困啊。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就睡的时间可能短吧，就有点困。
1: 干嘛那么晚睡觉？你这两天也不方便到外面活动。你不是膝盖受损吗？
0: 我刚刚已经开始那个进行一些测试，就上楼梯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跨两级上。
1: 哦，感觉
0: 今天好像还 OK。
1: 今天 OK 是不是？昨天晚上出去运动了吗？
0: 没有运动，
1: 没有运，就在家待着。
0: 没有在家待着了，但就是没有去运动场运动。
1: 嗯，就有一些夜生活，
0: 再继续养着的感觉，看养到周六能不能去打球。
1: 你昨天不是？就是托我把你送我们的那几根木棍子，然后就是送给其他的朋友嘛。就是前上周的时候，王静不是去了那个嘛，那是那个云南的芒市。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就说很爱吃那个木姜子根做出来的
0: 那
1: 个粉粉。
0: 那你就带那个木姜子根回来啊，刚好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我们。我说好，那就带三根。
1: 对，然后就带了三根。完了之后，昨天中午我就说那尽快要给。

0: 壁那桌的人都向服务员说：“哎，我也要那个棍子。”很担心。好，他们都在看我们。
1: 因为你们在那边摩擦那个棍子，是不是？
0: 对，然后大家就说：“哎，给我再磨一点，再磨一点。”然后就两个棍子一起在那边磨，磨出木姜子粉嘛。我就说：“哇，好好吃哦！”就变得。
1: 所以是真的加进火锅料理也 OK 是不是？
0: 它本来就是可以加到那个火锅蘸料里的。
1: 它是一个万用的蘸料粉吗？
0: 我觉得算是万用，因为你像我们去吃一些那种什么云南火锅还是什么之类，它其实里面就会有木姜子粉，就要自己搓搓搓，拿小刀。
1: 其实我对于我来说，那个味道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之前有吃到过，我忘了是在哪里吃的了，一个食物，它好像本来就是用那个。珊瑚椒油
0: 哦，就是珊瑚椒油，就是木姜子油嘛。
1: 他用珊瑚椒油去炒的那个菜，
0: 只用珊瑚椒油吗？
1: 吃起来就真的有很重的、
0: 很浓
1: 不适的味道。
0: 如果我没有吃过单纯是用木姜子油炒的菜，但是如果是放一点到调味盘里面，我特别喜欢。
1: 对，就是刚就你说的那种用那个棍子磨出来那种粉末，我觉得 OK。
0: 那个粉末就是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强的侵略性。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木姜子油，
1: 但它又散发出了一种很不一样的香味。
0: 昨天我们去吃鸡鸡红火锅，然后因为鸡鸡红火锅有新推出那个叫百香果风味的，就是你也知道也偏一点云贵川那种味道。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应该跟那个木姜子粉非常搭吧，
1: 就很适配，刚好可以用，
0: 其实还挺搭的。然后他们调料台当中就多出了那个木姜子油。
1: 请问一下那个
0: 珊瑚椒油
1: 那根棍子你们可以用多久啊？
0: 那根棍子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半个月，
0: 因为我就觉得下次吃螺蛳粉我要带上它。
1: 才半个月，
0: 因为其实它不耐磨的，你也知道八毛钱的东西
1: 耐磨
0: 因为你知道吗，
1: 那个当时那个店家就说可以用很久。
0: 哎，他们口不重了。
1: 他的建议是说你把那一根其实可以变成两半来用。
0: 对，
1: 那样其实可以用的更久。
0: 你知道昨天就很好笑，大概我们到那个电梯口的位置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分开了，那我们就把一袋三根的那个就是木姜子根我们就是分开，然后
1: 各拿各的。
0: 对，各拿各的。在分的过程当中，
1: 你们有开始挑选它的形状和外形的一些部分吗？
0: 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说因为他本人就嗷嗷烈烈的，所以他拿了一个比较弯的那个，他说那是他本人。然后你知道吗，我们在分那个就是木姜子根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女孩子也是下电梯走在我们旁边，然后因为可能有讨论说那我们下次吃饭的时候再一起带出来就磨啊然后那个女生就停下脚步说你们拿的这是什么呀，然后我们说就是木姜子根，然后我还非常热情说你闻这可以吃还是然后她说，然后那女孩子就大聊特聊起来，她说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在哪儿闻过，说对啊，现在很多菜里面就云贵川里面菜都会有
1: 很多什么米线啊都有，
0: 好神奇。她说这个贵吗？然后
1: 你就说很贵啊，
0: 然后那个小吴吧她说八毛一根没有，她一开始说八毛一克，我说好像是八毛一根呢
1: 八毛一克现在知道不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了吧，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吧。
0: 不是，我们还好，
1: 就会出现一些这样莫名其妙的事儿。
0: 因为就是有女孩子有在问嘛，那我们肯定是有问人家，就是肯定要回答人家啊。
1: 所以他们把它做成一些挂件是合理的呀，
0: 是合理的，
1: 就是你比较方便携带出去。
0: 因为如果是两根的话，
1: 比如做成
0: 一
1: 个包挂，挂在包上，你可以随时就用。
0: 其实我比较想把那个木姜子根放在我的车上，但是我又怕得一些吸入式过敏性鼻炎因为我本来就过敏啊。
1: 好，名堂有很多。
0: 有朋友说鸡鸡红现在有木姜子油，就在调料台。对，是的，是的。
1: 那个木姜子油，我相对粉末来说，我更愿意接受粉末。
0: 因为那个木姜子，就是其实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1: 因为油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股油耗味儿。
0: 没有哎，我觉得可能是放时间长的原因。
1: 没有，就是有。
0: 因为我大概就是可能有个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南昌还并没有流行什么云贵菜
1: 啊，
0: 但是那个川菜就有。我有吃过一家川菜，里面就是他们相当于是自己买回来的，然后呢马上就要用掉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是新鲜的木姜子。然后那就是完全空运来的，因为新鲜木姜子据说它很不耐放。然后就哇，我就吃到之后我就觉得说这很神奇，就有一种好像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调味品，但是又很熟悉。很综合的那种、
1: 就是、调料的感觉，
0: 那种很温，就是很熟悉的那种感觉。
1: 好好，
0: 昨天进行了一些这个木姜子根的一些交割啊。
1: 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1: 三娜。哎呀，讲错了，
0: 干嘛？
1: 潮派耳光说错了，对不起啊。
0: 昨天还有看到。就还有看到，
1: 昨天你们搞了买了些什么鬼东西啊？
0: 没有买，只是说那边看到那个巴掌，
1: 拿起来拍照是不是？
0: 然后我就说这个就放直播间，我跟王晶一根，然后就是打自己，到时候就 打耳光。
1: 如果有拥有那个的话，我想不是打字就是互相攻击。
0: 因为那个东西就还挺，
1: 就是长长的那种
0: 的，
1: 就游戏当中很常见的那种小
0: 手
1: 臂，那个、
0: 手巴掌，
1: 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

0: 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大家身边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很厉害的普通人？
0: 因为昨天就是有被分割到两根那个每人一根木姜子根的朋友，他说喷香哎，走背着走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根行走的木姜子。
1: 其实我就发现说，我把那一起我买了一把嘛，就放在包里面，包里没有味道。
0: 它应该没有进行，就是没有一些那种小小的摩擦，如果有的话就会有味道。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说，等一下打开了就是木姜子车，他已经在车上了。我必须说，王大哥真的很会挑这几个木姜子的味道，小的几浓哦，比立克家那个浓郁很多。立克家那已经放很久，而且没怎么摩擦。
1: 因为我是让那个店家去帮我挑的，因为我说我不会挑。因为我还问了他，因为有这么粗的。
0: 对对，有粗的，有细的。
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粗的和细的有什么区别啊？他说就是。细一点的比较好，
0: 那种粗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扩香棒什么之类的？
1: 他说其实粗的味道没有那么浓郁。
0: 哦，细的确实蛮浓的。我昨天
1: 他说粗的其实就是起到一个气派的作用，
0: 就看起来有震惊到，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你身边有没有那些很厉害的普通人？
1: 对，就是你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有没有发现说哪些人他可能不是那种说哦，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他有个名号，
0: 对，
1: 你可以意识到他很厉害，
0: 是是，
1: 但其实他并没有。
0: 比如说有一些人做饭做菜很厉害，或者有一些人。就是虽然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他跳高非常的严重，
1: 跳高，
0: 对，跳高跳远了，跑步了，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竞赛类的。
1: 其实我常常觉得
0: 兴趣爱好，
1: 有一些早餐店的人很厉害。
0: 对对对，我都要给他鼓掌了，
1: 是不是？
0: 而且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就是他们拌粉的时候，那个调料
1: 拌粉
0: 一排，
1: 那种有那种做现做的小笼包的那种包子的
0: 包子，
1: 他甚至不用看他自己的手，他目光游离在各处，可他手上的包子每一个都长一样。
0: 因为你也知道，做生意的人要眼杂眉毛懂，要知道别人要干嘛。
1: 而且他
0: 是
1: 不是那就是用肌肉记忆，是不是？他知道说这个拿手上他要做什么。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我要去买一份
1: 拌粉，他没有偏差耶，
0: 没有偏差。比如说我要买一份拌粉，我就要盯到他的那个手去各个调料里面去扫。我说不要辣椒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就会就是你知道顺带手的就把那个辣椒添到。
1: 我其实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你说拌粉哦，就比如他面前不是摆了很多调料吗？他有一个一个调料的勺到你的那个拌粉的碗里。
0: 对，
1: 我每次都想说你能不能慢一点，我就猜说他如果慢下来可能就没有那么，
0: 对，他慢一点
1: 他的动作就没有那么流畅。
0: 对，是的，
1: 他就开始犹豫，因为他原本的动作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固定的节奏，你一旦要他改变他的节奏他可能就不行。
0: 是是，然后我还曾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我有个表弟叫石头嘛，然后呢他的表姑在我们当地有开一家馒头店。
1: 表弟的表姑叫什么？
0: 叫什么我忘记了。然后呢就是反正我们就都喊他姑姑，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当地有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有点像一个开那个面食店的，什么馒头啦包子啦那种馅饼，
1: 就各种面点。
0: 对，各种面点。然后去他们家买那个馒头，他当时真是手揉哦，就是那个手工揉的馒头，然后就一个一个揉成小的，就当时你就看他也是，就是揉馒头，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就像你说的，他眼睛看别的地方，别人问他说，哎，什么豆沙包有吗？他边揉就说，啊，有，然后那个他就也不用看，就揪那个剂子，就是揪的那个馒头大小。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的均匀，然后每一个揉都特别的好，
1: 是是，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做餐厅的人确实比较
1: 厉害。对，就是其实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人，其实对你来说都是很厉害的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说，你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身边发现哪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呢？
0: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木姜子哪里买的，快推荐一下。
1: 我是因为我刚好去芒市玩，然后因为当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嘛，然后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说，哎，我们就很喜欢，你要带回来给我们当礼物。我说好啊，又便宜。
0: 对，因为八毛一根。
1: 但是其实当地有很多把它做成类似文创产品。
0: 对，我觉得可以的。
1: 就是比如挂那个车挂呀、包挂呀，各种
0: 东西。就是你很难说清楚它是什么味道，我觉得它有点像柠檬叶的味道，
1: 它有
0: 一点
1: 点，
0: 但是又加了一点水果味，
1: 有一点点刺激感。
0: 嗯，我很喜欢。其实它是有一点点，
1: 那个味道我也蛮喜欢的。
0: 但是它，我觉得它有大概有2.236%的就折耳根的味道。
1: 有折耳根的味道？
0: 有，我觉得它是有的。
1: 我跟你讲，昨天因为有朋友坐我的车嘛，
0: 吃起来其实是有折耳根的味道。
1: 他一上我的车就说，你车上有一股什么味道啊？
0: 应该就是那个。
1: 然后话音未落，他就拿到了我后面那根棍子，然后说
0: 这是什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啊？
0: 其实那就我觉得它就味觉尝起来，它有一点点非常微弱的，像跟折耳根很像的味道。
1: Okay.
0: 有朋友他说，我姐姐画画很厉害啊，她可是拿了宜春市画画比赛第一名哦。
1: 哦，全市第一名哦。画画厉害的人我很羡慕。
0: 画画厉害，就是那他有参加比赛，这就说明他是。
1: 因为我觉得我以后去上老年大学，我应该就会去

0: 学画画，
1: 你学画画，
0: 嗯，
1: 很难成班，因为就是你那个班型。
0: 老年大学没有人学画画吗？
1: 有一些人学画画，但是他们比如说哈，本次招生只有12个人，好，那我们就解散吧。
0: 哦，大家不学画画，
1: 因为比如说是30个人就成班，或20个人成班。
0: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是有学过很短时间的画画的。
1: 哦，你画画你可以画出那种光影感吗？
0: 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好像对画画没有那么有兴趣。
1: 哦，
0: 我对他有兴趣应该是在我25岁以后，在那前后突然间有一阵子对画画很有兴趣，然后我就自己去买那个速写本。
1: 你有画过什么作品吗？你手机里面有没有？我是说画。你手机漫画也行，你手机里有照片吗？
0: 没有。
1: 画那么俗啊，都不纪念一下。
0: 我其实我那本速写本有画到快一半。
1: 哦，那你可以拿来给我看一下不？
0: 就是用铅笔画的一些素描，或者是临摹的一些做、
1: 哦、
0: 一些
1: 听起来感觉是有在用心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说我是一个外行人，在自己随便画那些东西。
1: 哦、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啊，可以老年大学我单凭一条路给你，可以去上。
0: 好的，谢谢老师。
1: 不客气。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那个内蒙古纯玩双飞5日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我这回读对了没有，纯玩零购物对了啊，包含往返的机票。6月26号之前，今天几号啊？没时间了，家人们，就今天出发吧。
0: 25号，不好意思、啊。
1: 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39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的景点景区覆盖有，你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这个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等等。
0: 嗯，
1: 包括有给大家很多的赠送，你像有什么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娱乐套票，
0: 对，
1: 还有包括像这个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而且当地的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啊，什么炸马宴呢、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有一个晚上的特色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2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月到8月每一周它都是有团发的，但是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
0: 没错。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
0: 嗯、
1: 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知道哪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他哪方面
0: 比较优秀，就你在身边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你有发现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他可能不是那个专业，但是他好像非常的优秀。
0: 没错，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全新理想 L8 5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9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哎，我没有想过硬广紧跟时事，哎，超过了我们那个节目。
0: 因为昨天我有关注到，就是关于理想 L8 的一些信息。
1: 因为刚才有一个硬广，然后他那个标题写的是2025年11月份。
0: 对，我说怎么又有11月份的东西拿出来播、啊？
1: 然后王金说怎么会把那个去年11月份的广告拿出来播？结果边播然后边说，哎，王金说是新广告，哎，是昨天才出的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压根就没听，我说什么车什么车？
0: 因为他昨天就上了很多热搜，就他重点好像是他的那个2个零重力、零压力的座椅。
1: 我跟你讲，王金，你关注理想真的太久了，我觉得你可能要买了。
0: 我要买是不是？
1: 对，你现在必须要买了。
0: 对对对对， L8 不是我要的车。
1: L8 是什么车？就什么类型的车？
0: 它是一个类似 SUV， 对。
1: 哦，
0: 因为
1: 可以装很多人吗？
0: 理想有 L9， 现在出的是 L8， L9 更大。
1: 哦 ，L9 更大，它为什么不先出 L8 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觉得很奇怪，不是按顺序出吗？
0: 可能因为它刚好中间空了这个吧。
1: 哦，它是倒着出的，从100出的。
0: 不不不不。人家也有 L6。
1: 哦，那很奇怪耶。
0: 不知道啊。
1: 它里面能坐多少人呢？
0: 它是5座车。
1: 哦，5座车也很俗啊。
0: 但 L9 是7座车。
1: 哦，它贵吗？它要多少钱？
0: L9 挺贵的。
1: 有多贵？
0: 理想系列都不便宜，我觉得。
1: 我觉得也是。它有到30万那么贵吗？
0: L8 可能不用。
1: 哦， L8
0: 还是说差不多，就我没有关注到那么细节，我只关注到它。
1: 我说 L9。
0: 网上全都在说它的那个座椅，L9 要。
1: 哦，40万。
0: 超过。应该超过吧。
1: 50万也超过。
0: 应该有车内卡拉 OK 耶。
1: 哇耶！来来，全体都有听众朋友们。
0: 我就曾经在 L 九里唱卡拉 OK， 然后那个在唱的同时，外面走过了一个我认识的，我想说，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但是应该就是他隔音应该蛮好的吧？
0: 对对对，他没有看到我。
1: 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个什么 L 九的车主，快给我拍一下内饰，我看里面是什么样的。网图不要啊，我只要现场。
0: 内饰还不错。
1: 里面要写的潮台969的那个，就是要正在收听那个。
0: 就是他的那个前面就是一排都是屏幕。
1: 哇、
0: wow,
1: 我们也是啊。
0: 然后后排还有
1: 一个，我们直播间
0: 后排有个小电视可以在那边看。
1: 哦，我们隔壁还有导播间。
0: 我们这边八台电脑。
1: 对，我们很多电脑哎，你说这种话。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
1: 对，
0: 他们是在哪些领域很厉害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朋友说，我觉得我就很厉害，我可以打九键盲打。九键盲打是什么东
0: 西？哦，九键盲打。
1: 九键盲打
0: 是像那种那个九键的九键格式。
1: 哦，九键格是不是？
0: 可是九键打完之后要选择耶。
1: 因为他打那个键呢，是那个就是那个书剑恩仇录那剑，我想说什么叫九剑盲打，我以为是一些江湖词汇。还有朋友他说，有的人脸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很多，我就感觉很厉害哦。他说有一些人，
0: 这是一种厉害吗？
1: 他是一种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就你光看他脸，你就觉得说，
0: 可是
1: 他很年轻，
0: 他是生来就有的，他并不是自己锻炼出来的这个能力啊。
1: 对对，
0: 有什么好厉害的？这爸妈会生而已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哦，你说的。感觉这个又不行。你真的王景切腹哎，你
0: 就是很嫉妒那些就明明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可是看起来依然很年轻的人。
1: 有朋友他说，对于写字好的人就很羡慕，目前群里三个人写字都挺好的，有时候看到别人写的字很丑就会大松一口气。
0: 你说跟自己写的对比是不是？
1: 就是哦，别人这个字写的没有那么好看，也很丑。
0: 但是讲真的，
1: 哦，
0: 我真的发现当代人写字越来越丑，
1: 因为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多去练习字，因为现在大家几乎都是在那个打字。
0: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写的字越来越丑，肯定也是写字机会少的关系。
1: 我也是，
0: 是不是？
1: 就明显感觉到。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原来高中一起玩的同学，每一次叫我们出去玩，玩的大家都不想读书，最后高考了，嘿，人家保送清华。
0: 你说读书很厉害，但是却不露声色，就是大家都没有觉得说他是一个读书那么厉害的人。
1: 然后还紧要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哎，我这个要 five millions。
1: 什么东西啊？哦，手机壳啊。
0: 对。
1: 哎，切腹，稍微。
0: 感觉要断掉。
1: 稍微可以吗？这个词。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少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
0: 烧费烧的不见底。
1: 是哦，是哦，刚没有全烧费，烧成废。
0: 残留啊，对。
1: 就是有一些积碳嘛，跟着残留在那里，对不
0: 对,
1: 对, 对、嗯？半烧费，好吧。所以如果是大家就是汽车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可能感觉到发动机的积碳比较多，导致了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比较高、错车、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经跟这个大型厂商共同来这个研发定制的这个铁锤三项，
0: 是的，
1: 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非常有效的帮助大家去去除这个汽车发动机当中残留的一些东西。
1: 而且主要现在便宜，你知道吧，一套两瓶，原价的话是要卖到168，现在的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最低的那个价格，六套多的都要52块钱一瓶。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
0: 对对对。
1: 目前的话，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就是你输入数字3之后就会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里面什么相应推荐的套组啊怎么使用啊，多少公里数怎么使用啊。里面都会有，好吧，直接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输入数字3来获得铁锤三效的相关链接。
1: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见过、认识过哪些就是
0: 对
1: 很厉害的普通人？他是哪些方面比较优秀？
0: 就在你所认识的这些人群当中，你有觉得说哇，有些人他们真的很厉害，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当中，有一些可能是你不经意发现的。像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很多早餐店的工作人员都很厉害，
1: 对，
0: 他们在从事他们这个行业的时候，做他们本职的工作的时候，那种熟练的程度啊，有的时候就令人很惊讶。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真的好厉害。
0: 他们在厉害在哪儿啊？
1: 就是他们会非常。就是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精准的判断 路面上的一些情况。
0: 哦，
1: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自己开车的话，比如说旁边有辆车或什么，我就会担心，那我现在去超车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太安全还是怎么样。
0: 哦，
1: 但是他们好像可以精准的把控那个距离。
0: 你说对于那种跟别车之间距离的那种掌握是不是？
1: 对，不管是你前后车的距离还是左右车的距离，他都能够非常精准的把握。我觉得这点很厉害。
0: 那种状况就是你在你开车的时候，其实车上有坐其他的朋友，然后在你即将路过一个好像就两车之间那个空隙的时候，
1: 对，
0: 你正在犹豫，旁边就有人说过过过过得去过得去。
1: 对，有。因为我就
0: 你心里就会想说凭什么觉得过得去啊。
1: 对，因为他们就会去形容我这边可以过，我觉得这就更礼貌一些。他的

0: 说你看你那边，我看，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还要判断，但有的人就是做的就是郭金嘛，这有嘛，
0: 对对对，还有那种，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情况啊，但我车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旁边有一个电动车，但是因为两车之间我过不去的话，他也过不去，然后他就这样。过嘛，哎呀，没有事过了。
1: 就是他会露出一些不屑的语气和表情。
0: 就是我觉得他言下之意是说，
1: 我得不走啊。
0: 对对对，他言下之意是说，火车都可以，坦克都能过，你干嘛不过呢？你真的很俗耶，就是。
1: 对。
0: 哎，就那个时候
1: 可以读出很多他语言之外的东西，我跟你讲。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像。那个可能是职业司机吧，就是他们就会有一些那种车辆的判断就很厉害。哦，我跟你讲
1: 哦，但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职业司机的人，开车很厉害，我身边也有。
0: 是不是？
1: 嗯。
0: 他们也可以判断吗？
1: 就首先车技很好，他们对于这种距离的把控也很准确。
0: 哎，我问一下你们，就是当你们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会车也好还是停车也好，就是当你的倒车雷达。就是已经因为原来是滴滴，后面就着急滴滴滴滴，然后就滴的时候，你们滴的时候，你们紧张不紧张啊？我真的巨紧张。
1: 我现在不紧张了。
0: 你现在不紧张，你什么时候紧张
1: 过？我就在我的车，就是这个倒车雷达对我来说，我在初次适应它的时候，
0: 就没有太还没有适应它。
1: 我要掌握一下。其实我刚最初几次我都会就是停下来之后，我会去看一下。车后离那个最终的那个障碍物还有多远？
0: 哦，
1: 我就可以判断说，以后他想到这个程度，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往后倒一些
0: ？OK， 哦，反正我每次听到那个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我就想说，好可怕！我现在可以跑吗？
1: 你说你像医院里的一些声音，
0: 就是很可怕。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家里有一个亲戚，他打针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不是专业的护士哦，他原来当过兵，我想应该原来是那种卫生兵吧，他可能就是打针非常厉害。
1: 哦，他不是专业的护士，他可以打针吗？平时？
0: 因为他原来肯定是经过一些训练吧，我想。
1: 哦 ，OK。
0: 不然的话，哦，对，那我姐也会啊。
1: 你有给人打过针吗？
0: 没有。
1: 我有。
0: 别闹了，你有？你给谁打？
1: 就是那种静脉注射，就是找这个血管把那个针头放进去。
0: 你 O 不 OK 啊？你就在那乱打针。
1: 就是有打过一次。
0: 是给谁？是很紧急的状况，是不是？
1: 也没有到很紧急，我当时都忘了具体的情况是什么了，只是过去挺久的。
0: 我知道，是不是就是让你扎那个人就说没有死，你刀嘛，刀嘛没有死，都是有死。
1: 怎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说没有死啊？
0: 因为有一些说台词的人只会说没有死。
1: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场合当中了，我好像是在一个专业人士的就授意之下，
0: 哎，
1: 在他的指导之下做的这件事，
0: 真的很谨慎。我跟你说，因为我姐姐，
1: 我很怕引起一些搞出一些舆论的，
0: 还好吧？你是什么咖位？我姐姐，因为她原来就是在那个部队里面，她是当兵的嘛，然后她就是卫生兵，她那个时候就要在医院里面去学习实习吧，然后就在医院里面的那个就是也。去学习完了之后呢，他就会打针，静脉注射啊，然后打屁股针他都会。
1: 但是那个我虽然就是搞过一次哈，但是我对那个手感的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0: 哦，
1: 它是一个很柔软的感觉呀，
0: 很柔软的感觉。
1: 就是把那个针头插进这个血管的头，
0: 好痛，别说了。
1: 那一刻呀，没有那种你觉得说哦，可能是要用点力或什么的，
0: 就没有阻力
1: 感。你仿佛就觉得说那里有一种吸引力，把那个针头吸进去了。
0: 哦，很神奇哦，搞得我都想去扎。让我试一下吧。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
1: 不可以，要在专业人士的那边才能操作哦。
0: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姥姥生病嘛，完了之后呢就不想每一天去医院挂吊瓶。后来呢我姐姐就那个时候正好那个退伍，完了之后就帮我奶姥姥去那个扎针，我就记得。
1: 但是我有目睹一些就是普通的人去进行这个动作
0: 哦，
1: 就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嘛，然后他就会那个好像是因为换针换吊瓶还是换什么的，其实就是拔出来再放进去一个动作，然后有一些家属就会自己去完成。
0: 那个好像是可以的，只要就是上面那个吊瓶嘛，换两瓶药嘛。
1: 我是说他把那个吊瓶本人还在滴，然后他把那个针头有拔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插进去。
0: Why？ 何必呢？那我就只表示一些不理解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自己身边有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
0: 对，
1: 包括你上次说你那个打针很厉害，那个飞针的。
0: 可是那人家是护士，他是专业人士啊，但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1: 但又不是每一个护士都会飞针吧？
0: 因为我没有看，我觉得应该是飞针，就是我判断。
1: 因为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新技术嘛，就是会有飞针。
0: 对对对，不，飞针可不是新技术，它是老技术。
1: 老技术、
0: 而且是老护士才会。因为原来老护士就是要练那种。王姐借我手用一下，我告诉你怎么搞。有朋友他说你们两个的南昌话真是炉火纯青，刚刚你们用南昌话在形容开车的时候遇到那些催人挡之后，我开着车人都已经开始生气了耶。
1: 其实不是生气，人家有一些人他是有些是路人，他只是路过，刚刚看到你这个状况，他就想说出于帮忙的角度。
0: 你知道吗？我其实有无数次，我有想说，如果我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人的话，我要怎么样，就是保证自己的脸看上去没那么窝囊，我的那个表情，因为别人每次别人都说你走吧，没有事，这么大一个位置也不走啊，再过一走、哦。然后我就是好哦这样的，然后我就脸就看起来就很你知道很窝囊，很卑微，很没有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无数次的练习，我想说下次遇到之后我就会这样上下打量，然后我也不知道，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也没办法。
1: 你说就是假装就是没有听到他说的这段话，其实我本来就要过去，我知道可以过
0: 去、
1: 啊、
0: 我知道可以过去，对，就假装心里很有底，但是其实心里根本就没有底。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豫章雅集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可以进行购买，因为就是豫章雅集它是从今年5月1号开始营业的嘛。豫章雅集是跟云境豫章宴它是一个体系当中的延伸出来的这么一个20000平米的室内沉浸式的古风体验空间。
1: 对，
0: 然后这个空间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我们在5月1号之前，就是劳动节前之前的时候给大家有推广过一波，然后大家去玩了感觉非常的好。
1: 是的，
0: 我们甚至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回来收到了好多听众给我们的反馈，说当时他们在那边游玩的一些场景就可好了。
1: 现在毫不夸张，就刚刚端午节假期过去之后，我们也就一直收到大家去玩的照片。
0: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呢就是所有的大人孩子小孩，大人小孩是同票的，除非你是1米以下的婴儿、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免票的状态，不然的话他都是大人小孩同票，168块钱一张票。我记得那个时候卖的时候大家就说，哎，那根本就不是全网独家，哎，别人那个平台还给了2块钱优惠券，我们166，在抖音买的。好，这回好了，家人们，我们这回就是全网独家，
1: 对对对，
0: 我们潮台969只有在我们969购买才可以买得到的，就是亲子套票。
1: 对，而且是针对
0: 一大一小，
1: 马上要到来的暑假推出
0: 的
1: 这个
0: 是的暑假期间的亲子套票。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日期啊，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呢，一大一小。小的话呢是指3到14岁的儿童，
1: 对，用年龄来划分。
0: 本来你在别的平台买这么大的孩子也是需要
1: 对全
0: 票168的
1: 全票，
0: 你懂吧？现在我们只要298，一大一小。
1: 因为其实它其实跟大人和小孩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你进去之后呢，要做的事情其实大人小孩是一样的。
0: 尤其是它的那个古风妆造，其实它就花费很多，耗时很多。
1: 就服装啊、化妆啊，其实都要一样完成。
0: 而且包括像全天的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NPC 的互动、啊等等，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它是那种室内的空间，
1: 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百般武艺、集章打卡、集章兑换相应的奖励等等，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进行购买。
1: 嗯，
0: 然后输入数字6之后呢，你认认真真看一下购买说明、使用说明，
1: 包括预约的情况，
0: 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不然的话就是大家约不到，临时去是没有办法的啊。
1: 对，就是其实也害怕大家体验感不好，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才进行这个预约的制度。
0: 是的，是的，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啊，阿拉伯数字6。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认识的这些普通人当中，
1: 对，
0: 有没有哪些人你就觉得很厉害，都有哪些厉害之处？
1: 就你日常遇到的，你一直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我们来进行宣传。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怎么办？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因为就是 是大家稍等一下，那个德高数据我们大概一分钟就跟大家
1: 讲。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来，我们先稍微缓和一下。
0: 对对对，
1: 自己的情绪。
0: 那个伊夫院，我想你也不是那么就是小肚鸡肠的人。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别的事，真的很搞笑，就是你们知道吗？

0: 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跟王晶下节目，就我们是一个长长走廊，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直播间嘛。
1: 嗯。
0: 到了直播间中段的时候，然后中段有一个区域，其实它是开放性的空间，是有楼梯的。
1: 就在保安的位置旁边。
0: 对。然后那个保安位置旁边，那个框框就跟我们打招呼说 ：“Hello， 下节目了。”然后其实我在低头看手机回复他信息。
1: 对，我刚才也没有注意到他。
0: 然后说：“哎 ，Hello。”然后我本来想准备下楼梯，他说我在卖大公鸡，我说什么？
1: 我想说，哎，哪大公鸡在哪？
0: 我以为是活鸡，你知道吗？
1: 我也是。
0: 然后他说，就这个，就是大公鸡喷雾啊。我说，哦，我说
1: 那个清洁剂。
0: 对，清洁。我说你怎么？
1: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大公鸡清洁剂。
0: 反正我是知道。我说
1: 对对对，
0: 你怎么在这里卖啊？他说，因为我在擦这个门呢、啊。
1: 你看这个门已经被我擦得这么干净。然后刚才就在一分钟之前，我们面前大玻璃就有一个。就是隐约看到一个女子手上拿了一个那个支架，然后就往那边走。
0: 应该又去直播了吧？
1: 我猜也是。
0: 大家能不能就是可以
1: 是在潮派江西直播？
0: 大家拜托了，你们去关注一下潮派江西，
1: 你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0: 我们有一个主播叫框框，他人真的很搞笑。
1: 他有可能
0: 就前段时间给大家卖那个杨梅那个，
1: 他有可能现在就在那边卖那个大公鸡。
0: 他现在应该刚刚立上支架吧？等我们读完那个就是医附院的相关的提醒之后，
1: 刚刚那个场景我真的很难形容我的心情，
0: 因为我根本没看见。然后王晶就拍拍我，指着路过那个框框，就很好笑。他把我们那个就是原来是嘉宾休息室的那个。
1: 对对对，
0: 你想擦挤干净吗？那大公鸡还蛮好用，看起来。
1: 因为那个门本来是白色的，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历经了这么多年之后，那个门就是有点变黄，泛黄啊，然后脏脏的，被他擦白了。
0: 他猛擦呀，在那边。你们快去关注一下潮派江西。
1: 好好好，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1: 梅雨闷热的天气呢，大家容易变得食欲比较差，吃的也比较少。但是呢，如果是备孕的女性朋友呢，千万不能节食，三餐要规律，保证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鱼、瘦肉、豆制品等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营养不足呢会导致卵泡发育不良、内膜厚，也会影响男士的健康，均衡饮食才会更加有利于受孕。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1: 对，
0: 他是个普通人，他厉害的点好像也很普通，但你就觉得说他在这方面真的好优秀哦。
1: 对，他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有可能是你其实
0: 对对对，
1: 其实他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只是你发觉说你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0: 都可以来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们单位的保安师傅真的好厉害，他不但会开各种各样的车帮我们挪车，而且呢他还能记住每个人对应的那个车牌号跟车型，然后每一天都是活力满满的，态度特别的好。
1: 哦，
0: 嗯，而且呢，他很会指挥挪车啊，那种看着嗯都不能挪出来的位置，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就能够停进去或者挪出来。
1: 不，他指挥挪车态度怎么样？
0: 乖，打不进，难倒喽。
1: 怎么走嘛？
0: 哎呀，打我！还有，
1: 你看看人家做保安，再看看你未来想做保安的样子。
0: 我做保安，我是准备是那个，就小区门口那个业主，就是你是。国立小区嘎，你是国业主不？身份证登记一下喽。
1: 你这很容易被投诉。
0: 管姐，我们有退休工资啦，顺势还要叼起一根烟头。还有朋友他说，虽然塞纳不认识我，这什么？他说我觉得他南昌话真的好厉害，好。他说的是我普通人的优秀。他说有一种好老好老的南昌人的感觉。大概年龄是他怎么学的哦？
1: 昨天又有人问我说：“哎，你那个搭档哎，叫那个什么娜的那个人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娜哦？”
1: 我是复述别人讲的话，我说塞纳塞纳，他说是不是好威加酒哦？
0: 流露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就天分的家人。
1: 我说他不能喝酒，一点都不能喝，他不可能。我当下就想说，你跟他比较熟还是我跟他比较熟啊？
0: 框框是框聪颖吗？干嘛突然说人家大名啊？
1: 干嘛说人家本名啊？
0: 哎呦，
1: 你还念出来？
0: 还有朋友他说，这是罗纳尔多啊，41岁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啊，他这是普通人呐、啊？你对普通人的定义也太不普通了。
1: 我们今天就是要隔绝那些不普通的人。
0: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没听出来啊。
1: 我们其实说的就是大家身边遇到的一些人，
0: 对，
1: 不包括什么明星、艺人、
0: 啊、
1: 什么，
0: 对对对，
1: 专业的运动员或什么的，
0: 对吧、嗯？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这个让孩子有一个独立感受北京7天行程的这个夏令营
1: 的活动，变成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0: 对对对，可以参与一下这次这个二。 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嗯、然后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时间的话大家认真听一下啊、哦、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
1: 对
0: 一共有3期开营如果是大家孩子比如说满足8到16岁这个年龄段的话、
1: 嗯、
0: 就可以让孩子独立参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整个的行程
1: 我跟你讲这个行程现在来的应该是刚刚好、
0: 嗯、
1: 因为现在身边已经有很多的家长们表现出了一些焦虑
0: 对
1: 昨天冬瓜就发了一条信息说、
0: 嗯、
1: 我怀疑悠悠30号之前就要放假了
0: 那真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你看就是很多的家里人
1: 开始做一些假期规划了
0: 对让孩子们出去逛一逛看一看尤其是这种独立营可以让孩子多跟同龄人、
1: 嗯、
0: 哎去相互这个成长然后大家一起交交朋友然后呢自己去首先咱们作为家长肯定是清闲了一周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他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没有父母的状况之下如何独立完成很多的事情和规划、
1: 嗯、因为我们给的这个年龄范围8到18岁嘛、嗯、可能其中有
0: 8到16岁
1: 哦8到16就是8到10几这个阶段当中可能有很多孩子是还没有过这种独立出行的经验的
0: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一次有给大家安排的又非常的全面、嗯、比如说有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有随队的队医然后有封闭式的这种营地管理食宿安全也很有保障
1: 嗯
0: 除了这些之外的话也会带大家去嗯就是深度的去游玩一下北京比如说有颐和园故宫比如说居庸关长城比如说清北名校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些这种趣味城市探索、
1: 嗯、
0: 还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榫卯技艺啊非遗手工体验等等非常丰富
1: 对
0: 就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去到一些比如其他的项目
0: 哎，比如说你可以升级到这个加入这个环球影城的这种游玩的这种
1: 很喜欢孩子们
0: 对这种不同的升级体验当中都是 OK 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日游的活动、
1: 嗯、
0: 就是咱们粉丝专属的价格每个人只要3580块钱两人一起报名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哈、
1: 嗯、
0: 这一次的行程的话全程独立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那个陌生的一些游客啊一起吃饭什么
1: 是的
0: 避免一些尴尬嘛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大理酒店的海景房完之后出行也是很舒服啊那个大巴车也是给大家选的是2+1陆地头等舱、
1: 嗯、
0: 整个的项目啊有非常多的免费赠送比如说有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然后丽江千古情的演出等等包括什么旅拍啊什么这个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反正非常丰富啊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反正大家直接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入群吧这更方便一点
1: 不管是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些暑假的行程还是给自己安排一些这个假期可以出去玩的行程
0: 对
1: 目前我们给大家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是的比较丰富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这个扫码进群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身边或者是你认识的人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你甚至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店家
1: 对
0: 他们哪些方面你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好优秀
1: 居然可以这样真的很厉害
0: 有朋友他说我真的很羡慕身边打游戏很厉害的人因为我就是那种什么游戏都很菜就也体会不到那些游戏的快乐跟成就感
1: 你不打呗因为我也
0: 是又菜又爱玩的那种、啊、
1: 我也是我是几乎不会所有的游戏我是一个游戏白痴
0: 嗯但是你又没兴趣
1: 对我也没有在羡慕说打游戏厉害的
0: 人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虽然他也是游戏白痴他玩的没有那么好可是他很羡慕别人能玩的好的那种
1: 你觉得他可能也想玩
0: 你像前段时间我就有去看一个手柄就那游戏机的手柄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柄
1: 因为其实在我的认知当中你应该也是打游戏的菜鸡
0: 我是菜鸡
1: 对
0: 你说对了你也了解我但他们说背包在那看起来蛮会打游戏的
1: 打游戏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吗然后我上次去看那个游戏机的那个手柄
1: 啊，
0: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那个游戏机手柄按键很多、
1: 嗯、
0: 它是现在有一些按键就是那种就是你除了大拇指动的那个上下左右啊什么有一些按键跳啊蹦啊什么卧倒啊之类的它那个上面还有食指按键的地方、
1: 啊、上面那种在很多竞技游戏当中就加速的嘛
0: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还有小拇指可以按键的地方就是比如说
1: 小拇指要按
0: 对这是一个游戏机的手柄对不对你上面可以按前面可以按底下这个地方大概就这个地方也可以按
1: 会抽筋的手指
0: 然后我就说到底是多难的游戏需要有就是这么多共同协调你也知道那种、 我数学蛮好，
1: 然后还要同时摁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很爱玩，可是又很菜，我能理解这位听众了。哦、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什么，刚才塞纳姆，
1: 然后还要同时摁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很爱玩，可是又很菜，我能理解这位听众了。哦、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什么，刚才塞纳模仿小区保安，很像多多未演的海亮，他都说海亮，其实我没有，我不知道那个海亮演的是什么样子、啊，他们说有一种卡痰感嘛，因为我们老南昌都是这样说话，
1: 因为你刚刚也是使用一些卡痰的技术。

0: 友还好啦，因为那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本性，现在说话才是技术。还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发小，我觉得他画眼线好厉害，
1: 画眼线，
0: 我每次画还要一点一点点点点，然后磨磨磨磨磨，连连连连连起来，然后有一次一起出去玩，我看到他刷一条，耶，眼线就画完了，再刷一条，又是另外一条眼线，天老爷，两秒钟两条眼线，太牛了。我理解，我懂，我明白，我共情。
1: 所以用眼线笔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不对？
0: 好难哦。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不是说有一种新型画眼线的方式吗、就是你先把那个眼线笔眼线液笔点在那你的那个眼，就是眼睛那个戴眼珠那个地方、然后就回头说干嘛，然后突然回头。
1: 我知道这个。
0: 居然有很多人成功哎！
1: 你就是假装自然的画出一条眼线、
0: 就是说你手残但是你头能动，对不 对, 就是说你手别动了，你就固定在那儿了，
1: 而且动作要流畅，动作不能有任何卡顿。
0: 对啊，所以就说干嘛，就是还没回头。你要说出干嘛那两个字才可以，就说那样画眼线就比较流畅。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妈妈好厉害哦，就是他家里面照顾得非常妥帖，就一尘不染，有一点夸张了，但是真的每天回到家里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哪怕我仔仔把玩具弄得乱七八糟都是被他收拾得很整齐，还有家里人每个人的需求他都记在心里，而且及时满足。就像我昨天说了一嘴，我说这个榨菜真的挺好吃，要再装一点，其实我自己都忘记了，但是今天早上我就发现那个榨菜被装得好好的放在桌子上，我妈妈真的好厉害、就是照顾所有人的这个状况。
1: 对对对，还有人说爸爸的，他说我爸呀没有读过什么书哎，什么都会修、
0: 哦、
1: 还会装电，不管什么东西他看一遍顶多两遍他就会了，还会剪纸粒，以前我过年都是叫他来剪那个窗花、
0: 好厉害呀，这个算是比较厉害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认识哪些比较厉害的那种普通人，就是他哪方面比较厉害，比如说他是有优势、有天分，
1: 对对对，
0: 还是说他思考的比较全面，他说话比较周到等等，都可以来说说。
1: 朋友同事亲人甚至是你日常常常见到的一些摊贩的老板或工作人员等等，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1: 是的，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内蒙真的好美，你们去吧行吗？求求你们了，你们感受一下我们呼和浩特。从南昌飞到呼和浩特才2小时10分钟，当然那个航空公司会挖个泡泡子，觉得不，就是说是2个半小时，其实2小时10分钟就到了。
1: 对，
0: 完之后你说对吧？王金那天去芒市花了2个半小时，我说哈，2个半小时。
1: 我跟你讲，原本的飞行时间是2小时50分钟。几次泡泡子、
0: 两
1: 个半小时就到了。
0: 我说2个半小时我已经到金宇新城了啦，金宇新城就是我呼和浩特家的那个小区的名称。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6月26号之前，没时间了家人们，就是今天可以享受到3980块钱每个人的这个行程的价格。
1: 因为马上进入假期当中，价格肯定会有调整和变化。
0: 对，有一些水涨船高，大家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问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里面又给大家覆盖几个景点景区，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呢有非常丰富的赠送啊，比如说草原上骑马啦、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啊、什么这个蓝色哈达草原专属牧场迎宾酒啊等等。哦，吃那个，你去吃下车之前先吃点东西，吃点碳水，好吧，填填肚子，好吧。那个会喝点酸奶，先挂个币，你们怎么说的？挂币对不对？
1: 挂个币，挂个币。
0: 迎宾酒，不然的话凉菜都没上你就切了腹。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然后想要咨询的朋友可以直接输入内蒙古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详细的咨询扫码入群啊，电话是18279547981。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哪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
0: 对，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到底是谁让你觉得
1: 他非常厉害呢？
0: 他就生活
1: 在你很附近的地方，你甚至跟他很熟，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厉害，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
0: 有朋友说塞纳的喉音南昌话就好像是在酒桌上喝了8两酒的人叼了根烟在自我爆。
1: 他就是这个角色，他的定位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好想成为这样的人。真的
1: 你成为不了，没办法，
0: 真的好难。因为我就觉得说，哎，我要是男生的话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然后我还那吃吃饭我就想把肚皮露出来。
1: 哇，
0: 然后边吃边拍自己的肚皮。
1: 我
0: 你们没有看到这
1: 样，我身为一个男性，我平时看到这样的人我想说，
0: 你们有看到过他们
1: 为什么要把肚子掀起来，
0: 他们这样掀起来还会这样揉，这样拍拍肚皮 why？ 就是你们有看过吗？
1: 比较多的是就是抓挠的感觉，拍的我虽然看过但是不那么常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好羡慕他肚皮掀起来可以抓一抓。我就很想成为这样的人呐。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哦，他1950年

0: 人出生在农村，自学学会了拉二胡、小提琴，真拉得很好。而且呢，还有书法，书法写得很好哦。现在退休了，单位里还留着他写的书法，挂在办公室哦。
1: 哦，
0: 就说明很厉害。
1: 好多说爸爸的，他说我爸爸也很厉害耶，没有读过书，萨克斯风和口琴都吹得很好。
0: 哦，
1: 是自己学的吗？
0: 那我爸也很厉害，我爸读过很多的金庸的小说，因为大家都是没读过书。
1: 口琴我可以理解，但是萨克斯风这种东西在其实老一辈当中不是那么常见的乐器。
0: 对，但是我们家小区里面就有一个爷爷，他就应该是一直在学萨克斯风。
1: 哦，
0: 他在下雨的时候
1: 常常睡回家是不是
0: 好吵，因为那个声音巨大，就那个嘟嘟嘟。他下雨的时候就会在我们地下停车场吹，然后你知道那个回音，
1: 哦，
0: 加上那个空旷感，
1: 哦，
0: 哇，声音很大。然后不下雨的晴天呢，就在比如说我们家住在一栋，他就在一栋那个斜前方的位置上吹。
1: 嗯，
0: 他大概吹了有5年了，一点都没退步。我真觉得，你说大爷，你说你这
1: 没退步。
0: 你
1: 说你这是一种什么形容啊？
0: 就是也没进步啊！我就说你这真的是，可能练一下肺活量。
1: 对，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就是大家身边那些人，就是你遇到过哪些，
0: 嗯，
1: 你觉得真的很厉害的普通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嘿，你看来了吧？
1: 朱西迪，
0: 我就说今天会得到那个白茶的反馈吧，
1: 哦，
0: 来了。
1: 我已经，我身边有朋友已经给
0: 我
1: 反馈了，
0: 哦，我也有身边给我发私信反馈了。
1: 他们说也太令人震惊了吧？怎么那么大呀？
0: 对对对，然后我看啊，哦，我看他是怎么跟我反馈的，他说的还蛮专业的。等一下啊。哦
1: Uh-huh.
0: 我找一下他的那个聊天记录，解析广瓦哥，他说泡了4泡，差不多可能是1400到1500毫升了，出汤还算稳定。我说耶，你好专业耶。他说这还专业呀，这是一个眼睛都看得出的结论，好不好？我说哇，他说味道还不错哟，但是我分不出什么糯香味、枣香味之类的。他说，
1: oh.
0: 然后另外还有今天就有留言的朋友，他说。白茶昨天拿到泡了一壶，感觉确实回甘持久，很对味。送的陈皮看着也挺好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尝陈皮。
1: 你都没有跟陈皮一起泡啊？你这么不专业啊？
0: 索卡。
1: 因为我们目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白茶呢，嗯，我们在给大家白茶的同时有赠送陈皮。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们见过这样的包？
0: 对，因为那个陈皮的话，
1: 买一斤茶送半
0: 斤
1: 陈皮。
0: 对，你买一斤8年的白茶送半斤10年的陈皮。
1: 对啊，
0: 哎，天哪，说
1: 有这样搞的包。
0: 因为现在是就是新品首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这2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
1: 嗯，
0: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购买一下，哦，它是新品首发，这款白茶就总价的话是598块钱。
1: 对，
0: 到手2罐白茶一共500克，就1斤。然后现在下单还会加赠一罐250克10年的新会陈皮。
1: 对，
0: 因为白茶配陈皮，它的口感呐，养生状态就会翻倍嘛。
1: 大家比较喜欢的喝法。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款茶的话呢，它本身就已经是8年的茶了，就是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
1: 对，
0: 嗯。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看多多味吗？那个多多味是怎么说的？我只喝茶。老白茶，你看你们看了那一段吗？然后这款茶的话，它本身就是也是属于经过8年时光的陈化嘛，所以呢就是它也没有加任何的工艺，它是自然的地道的萎凋工艺，不揉不炒，全程自然萎凋，然后它让茶叶本身的这个物质慢慢转化。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叶片的话，它没有压成饼，也没有压成块，
1: 就给大家的是散茶，其实你可以更完整
0: 的散茶
1: 看到那个茶原本的样子。
0: 对对对，它的这个茶的这个叶子啊，茎啊，什么叶茎分明。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日常是会喜欢喝白茶，或者作为伴手礼去走亲访友的话，这个都非常适合，因为真的那个礼盒礼袋非常漂亮。
1: 对，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我有朋友他比较爱喝茶，他就说我8年的白茶其实已经味道不错了。
0: 对，如果你再放2年的话，你保持的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1: 好好保存，
0: 它就10年的话，它其实还有升值的空间嘛，直接输入白茶2个字啊就可以了，好吧？有任何问题问客服。
1: 这么细致的回馈哦，他们说第5泡长这样
0: 啊，我看一下。这太细了，太细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懂茶了，讲
1: 茶叶我也不懂。但是这款白茶，我之前是喝过的，但是我就觉得喝起来很顺口。
0: 对，
1: 嗯，
0: 等一下，这个人干嘛是骂我是不？
1: 不笑。
0: 他说为什么说塞纳是喝8两呢？你是说塞纳喜欢喝2两酒装8两的风吗？我2两都喝不了。
1: 不，他喝1钱酒就可以装8两的风。
0: 1钱是多少？我不喝酒可以做8钱的风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很厉害的普通人呢？
0: 对对对，有吗？都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他说，他说我们90后， 哦，他说我觉得我老公是全能的，
1: 哦、
0: 会烤会烧烤会做披萨会做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虽然我是成年人，但是他是高级成年人，高级成年人。
1: 哇，有个新词汇出现了，高级成年人。
0: 有事第一反应就喊他，有锅也分一半给他。他说我们90后隔壁邻居家小孩不好好读书或者不听话都拿皮带抽，

0: 我爸爸思想那个时候特别的开明，一直跟我说不要有压力，开心就好。
1: 哦
0: 哦，他分别说了两个人。
1: 对对对，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人。
0: 对，他觉得他爸爸思想也比较前卫一些。
1: 哎，你是高级成年人吗？
0: 我高级，我是台级。忘了跟大家说，那个白茶是一级啊，我突然想起来。
1: 白茶是一级，可他本人是特级啊。
0: 不是特级，不好意思，你们要好好品尝我，品味我。历久弥香。
1: 你第五泡会长成刚才那样吗？
0: 我的话就不能说第五泡是第五泡了。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你身边的那些
1: 厉害
0: 的
1: 普通人，
0: 普通人，但是他哪些方面很厉害，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就是他自己身上有一些技能是被你发现的，你觉得特别厉害。
0: 对，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们进个宣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5: FM 96.9，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